0: 是在往京都山方向的话，此刻您可能还要在我们的运河大院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运河大院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而在山河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原路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以发现在山河原路上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因为在山河原路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呢，随着主路方向来车不断增多，也随着山河原路的车流量的密度不断的吃密，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现在是早上的8:03，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呢，我们已经为您播报完了，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则今天的公积金专题。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工人们家人们，宜昌公积金的住房储蓄金的政策全省推广，还在为毕业安家发愁，还在担心买房压力大，宜昌公积金也发放大招，在宜就业的住房储蓄金的补贴，帮您扎根宜昌，解锁毕业及安家的快乐。
3: 全国范围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上在校大学生在校期间建立住房储备金电子账户，补贴标准为博士1.5万元，硕士1.2万元，本科1万元，毕业后在宜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5年内在宜购房，可申请将该补贴注入个人公积金账户。
0: 咱们有两种方式办理，一个是个人办理，微信搜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公众号或者宜财马小程序线上直接申办，也可以本人直接前往公积金中心的营业部柜台进行办理。
3: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学校统一办理，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经办人统一提供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开户信息表，到中心营业部柜面统一建立账户。
0: 要满足这些条件您才可以申领哦。第一个是毕业前建立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账户的。第二条呢，是毕业后在宜昌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账户状态正常的。
3: 第三，毕业五年内在宜昌购买住房，需在毕业五年内办理申领，逾期无法申请，请记好时间。如果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或学历信息填错或有变动，一定要及时变更，和开户方式一样，可线上公众号小程序或本人线下柜面办理，也可由学校经办人提供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信息变更登记表到柜面办理。
0: 我们还要提前准备好我们的材料，才能更加的省心。以下的材料均需要原件，第一个是身份证，第二个是毕业证，第三个呢是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申领承诺书，要现场签订，第四个就是结婚证或者单身证明，本人要现场签署，能联网查询的不需要提供，第五个呢是购房材料，按照购房类型准备，第六个是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明细，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的非公务员、非参工人员，另需要提供单位加盖的公章证明材料。
3: 还有一些事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首先是记账式管理，学生在读期间不能提取，仅为账面资金，就读期间按月发放相应额度，毕业后符合条件方可注入公积金账户。还有一些情况是不享受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不享受该补贴，毕业后在宜以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的，该补贴与贷款补贴、人才补贴不可重复享受。
0: 青春筑梦，宜昌安家，1万到15000的补贴不是口号，是宜昌公积金给青年人才实实在在的诚意。轻松减轻购房压力，让您在宜昌扎根更有底气，赶紧转发给身边的在校小伙伴，一起锁定这份专属福利。我们的咨询电话是0717-12329。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三峡机场的航班信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五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至宁波4.1折460元，至青岛2.6折400元，至泉州4.2折500元，至三亚3.1折500元，至厦门4.2折510元，以上至上海4.2折510元，以上至深圳3.2折470元，至沈阳2.7折550元，至台州3.8折400元，至天津3折450元。
0: 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的航班机票价格呢，以我们的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的楚超奥体中心主场开打，大家来一起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什么样的表现。
1: 对，那接下来必须重点夸夸我们的两大球星啊，现在全宜昌的小朋友球迷路人没有不认识他们的。第一个就是门将林天祥，他是一位20岁的小将，一战封神，全网封号三峡大坝级防守，武汉队怎么攻都攻不破，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赛后他说，场上11个人都拼到最后，拼到抽筋倒地，这个平局是所有人拼出来的，冷静稳重谦逊实力硬，这样的年轻门将就是我们宜昌的骄傲。
0: 第二个球员是我们的两兄弟之一的樊孝斌，在首轮揭幕战中一脚惊天的远射打破了僵局，助力宜昌2-0拿下孝感，开门红稳稳拿到手。网友们评价，一脚轰门比三峡江水还猛，力量足，角度刁，气势足，只要他拿球远射，全场立即呐喊，这就是咱们宜昌队的功成锤。
1: 对，除了球星啊，这支队伍是纯纯的宜昌的本土班底，队员都是咱们宜昌本地培养的足球爱好者，有老师、学生、上班族，还有热爱足球的普通人。并不是高薪外援，也不是职业球星，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哦。我们台里有没有？
0: 我其实蛮想去的，涛哥也蛮想去。
1: 哦，真的吗？
0: 涛哥想当荣誉球员呢、
1: 不过这个涛哥每次就是拍视频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他很燃的那个样子。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啊。
0: 我也想去，我想给大家当服务饮水机的管理员，给大家倒水。
1: 那涛哥去当垃圾桶管理员好了。
0: 可以，那我们是双子星，我们是。
1: 那教练组里还有宜昌一中的体育老师，曾是5人制国足队员，带过世界杯、亚洲杯，扎根宜昌校园足球，把专业带给本土的队伍。
0: 没错。而东阳光集团冠名咱们的球队，更是一场长达25年的双向奔赴。自2001年起，东阳光来到宜昌的宜都和城市共同成长。而这次冠名楚超宜昌队，不是商业作秀，是真正的支持本土体育，支持全民热爱，让宜昌足球有底气、有保障、有后盾。一支扎根宜昌、服务市民、代表市民的球队，怎么可能不被全城热爱呢？
1: 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赛场之外啊，看看宜昌球迷有多燃、有多暖、有多疯。比方说，我们这边就是像以涛哥为首的这个，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大。

0: 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楚超的一些赛事。楚超之前，很多人觉得足球离生活很远，那楚超之后，宜昌人才发现足球就在家门口，热爱就在身边。宜昌的主场两场比赛门票都是秒罄啊，五秒卖光，创造了楚超门票的最快销售记录，1.4万、1.5万球迷涌入体育场，红色战袍，呐喊声、鼓声、歌声，把体育场变成红色的海洋。其实开始我想就是换到这个奥体中心，这个票多了应该更好抢了，结果还是几秒就完了，甚至比这个体育场还要更难抢啊。
1: 嗯，真的非常火热。像我们的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秋雨就说到，他说我们应该是2-0拿下，然后雨下大点话应该可以3-0。难道说下雨对我们的宜昌队还有什么加成吗？
0: 对啊。
1: 然后他还问到，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奥体最终为什么票这么难抢，很多人根本抢不到票，堪比抢春运的火车票都望尘莫及。其实呢，我们不光光是因为我们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奥体是扩大了我们场地，然后能够容纳更多的人，但是其实我们这样一场比赛也是被更多人知道了，所以我们的热度其实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就像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自己也一场票都没有抢到。
0: 你有认真抢没有？
1: 对，我真的有认真在抢。
0: 就我也是的，因为之前有帮这个别人抢演唱会门票的经历啊，还有甚至还有成功的经历。我觉得应该一张球票不在话下，然后我就把这个按照这个要求把手机全清空，然后就是把这个程序小程序啊，或这个应该是 APP 先打开，然后把信息填好，所有的这个都准备好了。到了点就开始抢，结果还是没有，真的是秒空。
1: 嗯，所以说其实不光光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球票难抢，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赛事的热度是在逐步升高的。
0: 非常高，是。
1: 对，所以说这其实与我们的难不难抢啊，以及与主办方放票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说，小丁重爷说到3-1啊，那更是
0: 对呀、啊，你别人就毕竟是主场，你还要拿出点这个主人的这个风范来吗？
1: 好像也不是我们拿出风度啊，我们就可以控制比分吧。
0: 别人会说就是妇人之仁吗？
1: 啊，然后
0: 没有，我是觉得是友谊第一
1: 啊。然后我们的
2: 世界缺钱不用慌。
1: 我们的瑞安和彭耿呢，就说到我们应该是2-0或者是3-0，其实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充满了信心。
0: 对，就是就觉得说这个我们的球门是不会被攻破的，所以是这个零啊。
1: 嗯，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您分享楚超的信息，在下面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为您继续分享。
3: 户外露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目前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金墩山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运河明洞的门口，可能在这

0: 这个时间段呢，您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方向来车的话，此刻的通勤压力还并不是很大，大概您需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港澳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双向的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的，特别是在从我们的东风路方向来车一直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呢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您可能继续直行的话，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您过了胜利三路之后，您如果一直往水月城方向的话，那么在那个路段的话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此刻呢在这条城东大道上的主路路面上往巴黎香颂方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车流量也并没有特别的大。而在我们的山河园路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园路，我们可以发现在此刻我们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而言呢，此刻的山河园路与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在进行汇入的时候，其实压力都还并不是没有上一个时间段大。而且呢在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量，如果您现在是要经过我们的港澳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体育场路的方向的话，您大概可能还要等上个三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呢在山河园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和在我们东山大道上行驶的主路司机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变道方向的影响，不要因为变道耽误了我们的正常出行。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中心的方向的话，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在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金耀星座的上空，所以说在此刻行驶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上主路方向的以及辅路方向的来车，以及您一定要保证是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增多了不少的，所以说还是要请您在这一条路上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广电中心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依旧有不小的排行压力，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也请您耐心等候。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
2: 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播甄选，有没有护肤踩坑无数的，换季脸干到起皮卡粉，上妆搓泥卡纹，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沉。1059主播甄选推荐兰蔻精纯奢宠礼盒，直接解决所有烦恼。这套礼盒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礼盒礼袋，不管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是超级合适的。里面有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还额外送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搭配。一旦换季脸干紧绷敏感泛红的姐妹，这款面霜就是太合适了，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不黏腻，日常的维稳也非常的适合，再也不用害怕换季烂脸了。平时通勤出门逛街防晒肯定是少不了的，这款高倍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打底不卡粉不搓泥，油皮的姐妹也不用闷痘，再也不用为这个防晒闷痘而发愁了。还有赠送的极光水，平时熬夜气色差毛孔粗大的姐妹，搭配面霜来使用，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用再瓶瓶罐罐的推 一大堆了。还有干皮混干皮油皮都能够放心冲，适配各种肤质，日常的护肤出门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市面上呢一瓶精纯面霜动辄上千，咱们这次团购价只要699，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不管是想改善换季的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礼盒都是闭眼冲。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兰蔻精纯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头条会中的宜昌本地要闻以及省内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公布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确定310名班主任和301名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功展示交流材料为典型案例，其中全省20人入选，宜昌5人。
1: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2026年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15日至27日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荆州赛事门票全部售罄，不少球迷呢也未能抢到门票。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宜昌在城区布局13个第二观赛点，将于5月16号的下午7:35同步转播赛事，并且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1: 5月14号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成立大会在城区举行，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据了解，宜昌市自媒体协会由全市自媒体从业者自愿联合组建，首届会员109名。
0: 5月14号，在当阳市的草布湖镇楚湖村朱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的连片小麦种植基地，4台大型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中一字排开轰鸣作业，至此宜昌55万余亩的小麦拉开收获序幕。作为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现行试点城市，宜昌市重点聚焦服务一老一小，加快推进73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实现主城区和县市城关的便民生活圈的全覆盖，覆盖的服务人群呢近200万人。目前宜昌已建成30个品质型的便民生活圈。
1: 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审批结果，长江大学新增智能地球探测本科专业，武汉音乐学院新增艺术管理、音乐科技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湖北省发改委近日公布公告，公布新型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的试飞空域于2026年的5月14号临时启用。根据公告呢，试飞的空域范围为湖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图中蓝色区域的真空120米以下空域。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呢，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
1: 5月16号至20号，湖北将迎来一轮自西向东的大范围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省水利厅提前部署压实责任，要求各地从严从细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牢全省水安全底线。
0: 即日起，武汉大学开放工作日，允许校外人员入校，而且呢，大家只要刷身份证即可，意味着校外人员进入武大不用区分工作日与周末，车辆呢仍是禁止入校的。具体的管制措施以现场的指引为准。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1: 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也有朋友聊到了3-0、3-1。还有什么？
0: 还有我们的说猜对有没有奖
1: 这个奖品就由你来准备好了。
0: OK， 我会给大家点赞，奖品就给大家点赞夸夸大家，
1: 还真是很大方呢。那更有意思的就是楚超带火了宜昌的玩梗文化。

0: 话。三峡日报那一篇装懂指南，全宜昌人都在转，教大家怎么样砍球不翻车。三峡大霸级看到平局就说0-0就是宜昌赢，不用懂战术，不用背名单，跟着喊，跟着玩，跟着乐，人人都能融入球迷圈，这就是楚超最大的魅力，就非常的包容、快乐和接地气。
1: 是的，其实我们玩也就是玩的那个氛围，而且呢，楚超的不只是足球，更是宜昌的城市狂欢、文旅的盛宴、民生的热点。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做记者连线，我们就发现赛场里面以及赛场周边都已经被美食文创周边以及打卡点全部都包围了。
0: 哎，我可以去摆个摊儿。
1: 嗯，是的，可以，可以卖我们的广播手办。
0: 对对，是什么？还要卖吗？那正好把这个手办送给如果猜对比分的朋友。
1: 那也刚好。那你要准备一下了。
0: 我来准备吗？好，体育场的周边是热闹非凡，城市活力也被彻底点燃。9.9的票价真的是每个人都看得起，参与得了。我觉得。看不起，我抢不到门票就看不起。真正的实现了全民体育、全民共享、全民狂欢。那新华网的报道就说，楚超呢是群众体育新风尚，不分强弱，不抛弃，不放弃，为热爱而战。这句话放在宜昌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其实我们再从横向看看全省其他球队，我们才能更能体会到楚超的珍贵。神农架队呢只有60,000人口，队员是高中生、消防员、老师、创业者，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虽然大比分输球，但打进队史首球，全场观众起立掌声，全网称赞，站在那里就是胜利。而金门队呢，虽然输给了宜昌，但是2.5万名的球迷到场为小将拼搏喝彩，还为宜昌球员准备礼物藏头诗，友好又温暖。
0: 比如恩师呢叫小土豆，宜昌呢是东阳光，每支球队都有本土外号、本土故事、本土热爱。没有高高在上的球星，没有天价的转会费，没有资本炒作，只有普通人的热爱、坚持、不服输，这才是足球本真的样子，也最能打动普通人的力量。
1: 而宜昌呢，在我们这场全省的热爱里，其实是站到了一个亮眼的位置。我们用一场场比赛证明，宜昌不只有三峡大坝、金江画廊、江豚的微笑，更有热血的足球、不服周的精神、全城的凝聚力。我们用防守全是坚韧，用进攻全是力量，用平局全是骨气，用热血、用热爱来诠释城市的生活。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话题。咱们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一起来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此刻呢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您可能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往巴黎相送的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您可能还需要一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运的方向，您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可能还有一点点比排行压力比较大的运河名都，从这边的来车的话，现在也是已经逐步在减少了，并且在这一条路上此刻已经是全面通畅的情况。我们再把目光看到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如果临时下

0: 从新利亚路快速路方向右转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还是从我们滑翔方向来车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一直往我们的绿罗路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这一条路，您是要进入到绿罗路，还是从我们的 体育场路要一直往我们的南方向进入到我们的二肿瘤医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间段， 在8点33分 以上程序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已经都是非常小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一定要小心驾驶，耐心等待。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而以上呢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4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早上好，我是一丹。咱们很多人其实还在问啊，就是楚超他到底带给了宜昌什么？仅仅是一场足球赛吗？
2: 绝对不是啊，它首先点燃了全民的运动热情，很多朋友以前是不爱运动不爱出门的，现在呢因为楚超大人小孩开始踢球看球聊球，全民健身不再只是口号，而变成了日常。
0: 我们可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还在分享我们的楚超相关的信息。他说有农民工，他的网名叫农民工，他说没有大胆一点的人吗？我猜是宜昌无比宁盛。
2: 那你真是太大胆了，这样也不太好吧？
0: 是的，不是很好，我们是主场，我们是东道主。
2: 对对对，还是要有一点这个，哎也不对啊，就体育精神就是还是要踢出自己的。
0: 是的，我们一定会发挥出我们的真实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了这些面子，为了这些礼仪来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在放水，那是不对的啊。
2: 比赛它不仅仅是一场场比赛，它本身是一方面，同时呢它其实更凝聚了全省的归属感。我们平时其实都在各忙各的，为生活奔波，为工作忙碌，但是因为一支球队呢，我们穿上同样的宜昌红，喊出这样同样的口号，为同样的目标加油。陌生人之间呢，也其实因为足球变得更亲近了。我们其实平时出门的时候也有了共同的话题，城市的向心力以及凝聚力都在空前的高涨。
0: 而且呢还有这个宜昌的话题度也更多了，它展示了我们的宜昌的城市形象。像新华网湖北日报全省媒体都集中报道宜昌对宜昌球迷、宜昌文化、宜昌精神，还有江豚啊、三峡呀、来电宜昌，随着这个足球是传遍全省，让更多的人知道宜昌是一座有山水有文化有热血有热爱的城市。
2: 第四呢，它其实是给了我们这样年轻人最好的榜样。像林天祥樊孝

0: 屯守护人的温柔，是宜昌人不服周、不认输、不怕强、不退缩的城市骨气，是面对强者不怯场、面对困难不低头、拼到最后一秒、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这种精神啊！这就是宜昌足球，这就是宜昌人。
1: 嗯，说的太文艺了，我真的简直是要哭了，又燃又好哭啊！然后呢，新华网在我们的楚超观察里面也写到，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争第一，赛场上不分强弱，奋力拼搏，生动演绎群众体育新风尚。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宜昌东阳光队的最好写照，也是所有楚超队员的最好写照。我们可以输比分，但绝对 不会输精神。我们可以不夺冠，但是我们一定会拼到底。我们可以不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热爱、最团结、最有韧劲的。
0: 那现在呢，这个楚超联赛还在继续，宜昌东阳光队的真诚还在继续，全程的热爱还在继续。哎，真的是非常有感觉，就是上一次0-0那一场，本来是通过这个手机放在边上，开车就只能听嘛，就看不到。因为这个解说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两位主持人。好，然后听着的时候，到最后呢，就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干脆就把车停了，在那里看那场比赛，直到最后结束，还有这个补时了一会儿，然后0-0，然后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很燃，看到很多队员因为抽筋被抬下场，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点揪心。所以呢，真的就是全程热爱，因为我是一个平常对足球一窍不通，而且一点都不关心的人啊。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硬仗，有主场，有客场，有强手，有挑战。但是不管未来遇到谁，不管比分如何，所有的宜昌人都会站在球队身后，红色的战袍永在，呐喊声永在，我们支持永远都在。
1: 其实说到支持永在呢，我又想到我当时我们跟涛哥一起搞完我们的直播连线之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停车场，然后我发现就是那些
0: 涛哥疯了吗？
1: 涛哥还没有，涛哥还是很镇定的，他有那种大将气势啊，他这边武将。然后我们当时在我们的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的他们保安呢，以及司机朋友们，他们其实都安安静静的坐在他们的车位上面，然后他们
0: 也在看吗？
1: 对，我们就只能看着他们手机是横过来的，然后脸上是一道道绿光红光。
0: 哦，就他们也在看直播，
1: 对，
0: 因为在他们那个现场也不能看全场，直播反倒更容易看全场，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听着，因为有延迟嘛，所以我们就听着我们足球场里面的声音，我们来预判等会儿我们屏幕里面会发生什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体验。
0: 对，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为大家分享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0: 5月9号，宜昌至新山的高铁，简称宜新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静态验收呢，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相对于工程质量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进行的一次全面的体检，涵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以及牵引供电、防建等多个专业。完成静态验收之后呢，线路将转入以联调联试为主的动态验收阶段，这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
1: 宜新高铁新建正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连接正渝高铁与沪豫蓉沿江高铁两大国家干线，线路起自宜昌东站，终至正渝高铁新山站。
0: 这条高铁的最大价值在于牵手，它将正渝高铁与沪豫蓉沿江高铁连接起来，使得两条线路上的城市得以便捷互通，增强了网路的韧性。
1: 其实具体来看，我们的宜新高铁通车之后，其实将为沿线带来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出行时空大幅的压缩，新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公路的2个小时缩短至高铁的20分钟左右，而宜昌至重庆高铁运行的时间从4个小时缩短至3个小时，武汉至重庆最快有望4个小时即可直达。
0: 二是有力地重塑了鄂西交通的格局，新山将成为全国少数拥有2条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县域枢纽，从交通的过境地跃升为区域的枢纽线，宜津津恩与相识随神将通过高铁实现紧密连接。
1: 三是对发展文旅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高铁将串联起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等鄂西顶级文旅资源，带动沿线旅游、餐饮、住宿、商贸等产业发展。
0: 对于沿线的老百姓而言，这条高铁通向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出行更便捷，在宜昌工作的新山人可以早出晚归，告别长途奔波，务工更从容。新山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经过武汉铁路枢纽往返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将更加便捷，有效地缓解了春运的一票难求。
1: 说完了高铁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在明天的楚超比赛。其实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没抢到票的小伙伴，其实还

0: 是有点着急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在明天的奥体主场会战金州之后，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楚超联赛将会继续开启第5轮的赛事。我们宜昌的东阳光队也将会客场挑战黄石队，而本次赛事的门票呢也会分两批次，于5月14号以及19号的中午12:58准时开售。
1: 对，截至目前，黄石队和宜昌东阳光队的前三轮表现都是很亮眼的，稳居楚超积分榜的第一梯队。黄石队取得2胜1平的战绩，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列积分榜的第二位。宜昌东阳光队同样是2胜1平7积分，排名紧随其后，位居第三。那本场的对决看点十足。
0: 嗯，没错，真的是强对决。
1: 对，
0: 然后呢，比赛的时间是我们再次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5月23号下午的7:35。比赛的场地是在黄石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对决的双方呢是黄石队主场对上我们的宜昌队。大家可以关注东楚体育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楚超黄石赛区官方购票主渠道，看个比赛 APP 或小程序进行购票。
1: 5月13号，湖北召开局起步15-5佳丽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介绍宜昌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的情况。纲要从12个方面明确了15-5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同时设置19个专栏，优选纳入了一批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为规划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比如在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纲要提出要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依托现有的产业嵌入新赛道，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利用场景资源牵引新赛道，全力拓展21个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细分化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嗯，比如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纲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致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进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
0: 嗯，今年的一季度，宜昌的主要指标增速均在全省前列，延续高于全国、快于全省的良好态势。在15-5的开局之年，实现了开门红、开门好。下一步，宜昌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全面创新、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全力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让宜昌发展动能更加澎湃，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段头条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新闻。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保医疗的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属的城乡居民城市一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已经基本结束了，缴费的收入实现了3504亿元。
1: 在5月14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
0: 外交部发言人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时表示，作为202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行 APEC 第二次高峰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的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1: 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

0: 员、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也已经就绪。
0: 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娜14号召开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的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亏损。财报显示，2025财年本田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人民币。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和 FM95.6，并及直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其实明天的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我们其实自己心里啊还是有点小忐忑的。
0: 可是预测比分的没有一个人让别人进，就是赢了别人的，输了别人的。
1: 但我也不敢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啊，我们
0: 你担心吗？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点，因为我们可能
0: 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荆州的实力很强吗？
1: 那要说到每个人都很强啊，
0: 真的吗？
1: 每个球队都很强。
0: 那看来明天也是一场硬战吗？
1: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是硬战，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到现在还未失一球，其实是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事情。
0: 对对对，好的，那其实也不用紧张啊，明天继续关注就行了。只要尽力了。就是踢出了我们自己的水平，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接受，是不是？自己家人嘛。
1: 对，作为东道主嘛，其实你怎么踢啊，踢得好不好，但是一定要努力踢好啊。其实我觉得，只要大家拼出自己的实力，无论是输还是赢，我们都能为我们宜昌东阳光队骄傲的。
0: 那在这里呢，也要给所有的球迷、市民朋友几个小小的倡议，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热爱守护好、传递好。第一就是文明观赛，理性助威，不谩骂，不冲突，不极端，友好互怼，快乐看球，展示宜昌球迷高素质。学习就是想几个素质高一点的，就是那个就含金量高一点、有技术水平的这个梗啊，去怼一怼。
1: 我们不能翻来覆去都是那么几句话了，我们得就是搞点新意了。
0: 玩梗，对。
1: 对。
0: 第二就是要爱护赛场的环境，不乱扔垃圾，看完球就带走垃圾，留下文明，让每一个来到宜昌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宜昌的温暖和整洁。我们宜昌在全国、在湖北省都是干净出名了的。
1: 对，这点确实，我们上次去别人客场作战，其实我们也是自己走的时候，我们也把垃圾收走了，
0: 是
1: 被新闻报道了，其实都是为我们宜昌人点赞骄傲。
0: 没错。
1: 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支持本土，传递热爱，多关注球队的动态，多转发宜昌的正能量，多带家人朋友们呢感受我们的这一种足球快乐，让楚超的热度一直持续，让我们全民的热爱继续持续。
0: 第四就是把足球精神带入生活，把球场上的坚韧、拼搏、团结、不服输用到工作中、学习中和生活中。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挑战不害怕，像宜昌队一样毛细狗拼到底。
1: 其实聊到这里，我自己的心里其实真的是全是热血，全是感动了。
0: 年轻嘛，
1: 是的，我要燃起来了。从我们揭幕战的2-0的开门红，到0-0零封武汉，到我们屯憨憨的吉祥物，再到后来的来电宜昌口号，从林天祥的神扑，到樊孝斌的远射，从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再到我们最后在明天的奥体的全民狂欢。其实楚超它不只是一项赛事了，它是我们宜昌的城市节日、青春记忆以及精神图腾。
0: 它告诉我们，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团结就可以战胜强者，坚持可以创造奇迹，平凡人也可以拥有闪闪发光的舞台。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宜昌这座城市温柔中有力量，宁静中有热血，山水有灵，人民有爱，精神有骨。哇，是不是升华了？
1: 是的，真的说得太好了。 其实每一位宜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早高峰都希望您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楚超的热爱，也能够感受到宜昌东阳光队的力量，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骄傲。
0: 你可以不是资深的球迷，像我一样啊，但是你一定要为宜昌加油。
1: 是的，一定为宜昌加油。
0: 你可以不懂复杂的战术，但是你可以为拼搏鼓掌，你可以不去现场观赛，

0: 啊，但是你要看直播哈，你可以在心里为这支代表宜昌的队伍点亮一份支持和热爱。
1: 没错，楚超不惜，热爱不止，宜昌加油，势不可挡。也希望我们宜昌东阳光队呢，也能够越战越勇，每一场都拼尽全力，每一步都创造惊喜。希望所有的队员们呢，都平安健康，发挥出色，在绿茵场上尽情闪耀。也希望所有的球迷快乐看球，享受热爱，把这份热爱与温暖带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0: 嗯，我们这个时间在早高峰的陪伴当中过得很快。那今天我们是围绕新华网、三峡日报、湖北日报的权威报道，把这个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名场面，还有我们的城市精神聊得非常的透彻，聊得热血，聊得温暖。
1: 是的，
0: 那我们宜昌的口号，你们大家记住了吗？
1: 嗯，来电宜昌，
0: 势不可
1: 挡。
0: 宜昌加油，东阳光加油。
1: 嗯，也希望每一位今天在听的朋友们，希望您今天工作顺利，心情热血，生活滚烫，眼里有光。
0: 嗯，明天我们也会为听众朋友、为球迷朋友送上我们的赛事转播，
1: 没错
0: 啊！愿这座城市永远热血，永远热爱，永远来电，永远势不可挡。
1: 嗯，所以在明天的晚上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陪伴大家一起看球、爱球。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快乐，天天健康。
0: 嗯，
1: 在今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就结束了。在明天同一不是同一时间，是在下午的7点左右，我们将会为大家再见。
0: 嗯，
1: 好的，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
1: 是
0: 一丹，
1: 我是宇浩，咱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燃情楚超，绿茵争锋，明晚奥体健，宜昌东阳光队全力备战迎战荆州；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开赛；湖北省全国助残日活动本周六再宜启幕，汇聚残创成果，传递助残温情；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报，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宜昌宜化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大会将聚焦储能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协调、场景落地、国际合作4大方向，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精英，共研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市场，共育储能赛道，共筑产业生态，为提升世界能源安全水平和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宜昌智慧和中国方案。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坐拥三峡、葛洲坝世界级水电资源，水铁公空多式联运通达全球，兼具能源、交通、产业集聚的独特区位禀赋。近年来，宜昌以建设高能级研发平台为重要抓手，不断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目前已聚集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邦普循环、新旺达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过300吉瓦时，构建起磷矿、磷酸、硅氟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电池。

动力总成、终端应用、循环回收全产业链闭环。储能及动力电池在船舶、重卡、公共交通、园区微电网等领域实现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当前，宜昌正深入实施双碳引领、枢纽赋能、强产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宜昌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快向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化学品等高端化方向拓展，推动磷、矿、盐、氟、硅耦合循环，打造世界级磷化工循环产业集群。此次大会在宜举办，将进一步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为宜昌冲刺万亿经济总量、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民委、民政部、商务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拜访中，陈鸿辉对国家有关部委长期以来给予宜昌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在国家民委，陈鸿辉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汇报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等情况，恳请国家民委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给予宜昌更多指导与支持。陈瑞峰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积极关注和支持宜昌相关工作，希望宜昌持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宜昌担当，贡献宜昌方案。在民政部，陈鸿辉一行先后拜访了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养老服务司、社会事务司等相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并分别就乡镇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试点、全国殡仪馆五化建设试点、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养老机构设备更新项目等工作，恳请民政部予以支持。李长官对宜昌民政工作给予肯定，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就宜昌提出的支持事项逐一作出回应，表示将认真研究对接，指导宜昌做好试点申报和项目谋划工作，希望宜昌不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救助管理水平，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陈鸿辉汇报了宜昌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情况。他说，近年来，宜昌充分发挥枢纽加产业加生态叠加优势，已初步建成辐射鄂西、渝东、湘西北的区域性消费中心。恳请商务部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支持宜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宜昌近年来开放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认为宜昌正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集中建设的关键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表示将助力宜昌加快现代商贸物流流通和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京期间，陈鸿辉一行还与京东集团副总裁龙宝正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交流。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在城区成立，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协会第一届会员共109人，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以及协会负责人。
3: 协会号召全市自媒体人坚守政治立场，恪守

0: 守法律底线，坚持内容真实，强化行业自律，践行社会责任，立足本土，讲好宜昌故事，共建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1: 依托协会的优质平台，用心打磨优质原创内容，拍好宜昌风景，讲好宜昌故事，传播宜昌文旅魅力。
2: 我们将带领协会全体会员深耕本土文脉，讲好宜昌故事，引导大家用心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优质原创作品。
0: 成立大会现场还发布了协会楚超大礼包专属福利，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创作空间。
3: 接下来我也会积极地参与楚超赛事宣传，用心创作优质内容，传播宜昌正能量。
4: 明晚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赛事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赛前，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集结，通过分组对抗打磨技战术，全力以赴备战主场。
0: 晚上8点，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集结到位，开启赛前专项备战训练。分组对抗中，队员们积极拼抢，团结配合，训练氛围紧张而热烈。自5月4号在金门客场取胜后，球队没有丝毫松懈，第一时间投入到对阵荆州恒隆队的备战中。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与战术细化，旨在帮助球员们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5: 楚超这个联赛的整体水平就非常高，比较专业，在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的时候，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吧，跟他们踢，不自觉的就会提升自己的水平。
6: 我们团队整体就是氛围比较好，配合得非常默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每次拿下胜利。
0: 5月16号晚上7点半，宜昌东阳光队将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面对这场硬仗，大家表示将全力以赴。
5: 因为主场嘛，肯定是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拿到3分。当然荆州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要稳扎稳打，不能掉以轻心。
4: 昨天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远安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当天战罢3场，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93-80力克湖北宜安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以69-49击败辛巴集团，远安县迅达矿山救援队火力全开，以99-53大胜长阳成发集团队，展现出极强的团队配合和得分效率。3场比赛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宜昌职工篮球的活力与风采。现场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深受观众喜爱，观众只需打开手机，通过我的宜昌 APP 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专题观看赛事直播，就能参与现场实时抽奖，最高可赢取200元现金券。联赛短视频大赛即日起正式启动，诚邀广大市民职工及短视频创作者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观看赛事直播，传递新时代宜昌职工的昂扬斗志。按照赛程安排，西部片区赛将持续至本周日，接下来东中部片区赛将接续点燃战火。明天，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市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将集中展现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残疾人才艺展演，更汇聚全省17个市州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活动将于5月16号8:30至17点精彩呈现，涵盖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全省残创产品展销、爱助荆楚残疾人才艺展演、宜昌残创平台观摩、地方特色助残活动5大核心板块。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

0: 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意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收音机前的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剧情，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其中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2: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4: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2: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5: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5: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6: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4: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2: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精装蓝，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以下时间来关注今天的热点纵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拉涨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成联分会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6.8%。1到4月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17.2%。同期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33%。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国家医保局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1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陆续进入到了关键的生长阶段。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的品种叫做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更加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根据介绍，济南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当中的矿物质，泉水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偏硅酸等。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活动5月13号在戛纳举办。活动以创意与复制、新技术时代的精神生产为主题，邀请中外人士围绕人工智能 AI 对影像美学、产业生态及创作者身份认同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展开讨论。对话活动汇聚了约200名中外电影科研学术界人士。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号至23号举行。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2号在法国落幕，中国女队获得常规赛金牌、快棋赛银牌和超快棋赛金牌，创历史最佳战绩。阿根廷首家大型华文书店长城书店1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业，中国文学日活动也同步启动。据介绍，阿根廷长城书店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国图集团与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共同成立，是目前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文书店。印度政府13号发布命令，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此举旨在抑制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最近啊，网上都炸了锅了，说什么呀？说榴莲的价格大跳水了，哎，这山姆超市排队都排到停车场上，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啊！很多网友集体惊呼：“妈呀，猝不及防啊！”感觉那个场面比很多朋友在火车站里边抢这个春运车票还刺激啊！你说以前买个榴莲，感觉像是在买一个奢侈品的包，现在买个榴莲，感觉好像在买白菜。只不过这榴莲啊，就它跟白菜不一样的，就是它浑身长了点刺儿啊，还带点那个生化武器功能。那话说回来，这回这个榴莲到底有多便宜啊？有记者走访了广州的市场，发现金枕榴莲有的档口啊，直接打出了13.8块一斤。好家伙，这么便宜啊！我都担心啊，他别这个榴莲壳子扒开之后，里边是一个菠萝啊。

网友说了，说你这个价格都不叫跳水了，这叫悬崖式自由落体呀、啊，还带转体三周半，难度系数3.8，裁判纷纷打分，十分十分啊。另外呢，还有3公斤的榴莲，一口价143.49。

道吗？以前啊，这榴莲到咱们身边是坐船来的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飘上半个来月啊，到了半生不熟啊，然后还得捂着。现在呢，直接高铁直达，冷链半列，从每天两列增加到六列。我琢磨着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以后榴莲啊，可能要坐头等舱来了。当然这还不算，到了昆明之后呢，48小时内就分波发到了全国30多个城市。啊，我估计啊，他可能时差都没倒过来，就让你一刀劈开了。以前运一车榴莲，光是路上的损耗就够人心疼半天了，但现在效率高了呀，损耗少了，价格它就下来了。以前一颗榴莲动辄300-400，买回家要是开不好，那心情比赔了股票还难受。啊，你股票开完你至少能卖呀，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开完你不能找市场退吧？但是现在降价了，几十块钱你就能开一个快乐盲盒。而更关键的是，咱们中国市场的需求太大了，啊，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全球超过90%的榴莲都住进了中国人的肚子。这昆明海关的数据说啊，今年前两个月，仅是云南各个口岸就进口了20.5亿元，同比增长了351.6%啊。什么概念？就是你直接可以实现榴莲自由，自由到超市里边榴莲堆得跟小山似的。空气里边都弥漫着那个味儿，哎，你进超市可能都给你发口罩啊。而面对这种庞大的需求啊，现在也正在倒逼着产业链的升级。你看以前你买榴莲是开盲盒啊，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超市里边经常有人买了3-4个，然后现场从那开啊，有的开完之后啊，那笑的后槽牙都看见了；有的开完之后呢，一脸生无可恋。你要是能开出那种报恩榴莲啊，至少这5房的肉，那你吃着太爽了啊！还有惨的朋友啊，花200来块钱买个榴莲，回去一开啊，里边那个果肉啊就拳头大小啊，外带一群小蚂蚁跟他旁边开 party 啊。以前开榴莲就是说像赌博啊，哪怕只开出来2房肉，也可以安慰自己，哎呀，这拉倒吧，至少这个壳够硬啊，能当饭盒，能当花盆，还能当武器啊，万一碰到坏人，还能当流星锤使啊。当然前提是你别把自己先给抽晕过去。而现在还有人推广那个树上熟的概念啊，以前榴莲是摘下来之后催熟，现在呢是让它在树上自个儿先熟透了然后再摘。但是你不能等太久啊，因为它要是在树上不小心掉下来，那树底下的人可能就晕了啊。各位朋友们啊，趁着现在榴莲便宜，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不过我要提醒各位一句，吃完了榴莲千万别坐地铁。有一回我在车厢里边吃了一口，列车员差点给我逮下去，太可怕了。哎，咱们刚才说到了榴莲啊，这两天有一个跟榴莲相关的新闻很火。河南濮阳啊，有一个卖冷冻榴莲的商家啊，江湖人称是程大叔。他最近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个儿花了将近5000块钱，2次开车往返1600公里，从河南跑到山东德州找一个买家当面对质。说是山东德州有一个小姑娘20多岁啊，网购了程老板他们家190块钱的榴莲。收到货之后呢，他麻溜的申请了紧退款。啊，什么是紧退款？就是钱我要退啊，但是货我不退，堪称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种行为艺术啊。但是问题来了，这位买家用的照片根本不是商家发的货啊，就等于是空手套白狼，拿空气换榴莲。于是呢，程大叔做了一个所有商家都想过但是没人敢做的决定。什么呀？亲自开车去山东找买家当面对质。朋友们，从河南开到山东啊，来回1600公里，什么概念？相当于从北京开车干到上海，再从上海换回北京。你算费用啊，你油费、过路费、住宿费、吃饭，总共花了5000多块钱。这要换了别人呢，就宁愿买个榴莲自个儿啃，然后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是人程大叔不是普通人呢，人家带着自个儿的好哥们儿，俩人一车直奔德州。要我说，人这朋友能处啊，有榴莲他是真敢带你去找啊。然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到了地儿啊，买家小姑娘态度非常强硬，什么榴莲扔了啊！你没听错啊，190块钱买的榴莲，人家说扔就扔啊！程大他的一生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要在这儿刷手机啊。说福建南平有一家公司倒闭了，啊，法院呢要拍卖他们的资产。按理说呢，拍卖资产嘛，啊，电脑啊、桌椅板凳那些啊、打印机啥的，这家公司不太一样，他们的资产是五只猫，哎，你没有听错，法拍猫，品种呢是布偶和蓝猫，啊，纯种，还颜值在线。他们干嘛用的呢？说这猫啊，平时在公司呢。

那是给员工解压用的，叫做撸猫福利呀、啊。我当时都惊呆了，这公司到底是做啥的呀？做宠物饲料的啊，猫砂制造商啊。公司真挺贴心，怕员工压力大，专门养猫让你们吸一吸。左手撸猫，右手码代码啊，什么压力不存在的啊，加班这快乐无边啊。结果呢，这公司负债倒闭了。好家伙，五位喵星人打包起拍价10000元。这猫啊，见过公司从辉煌到倒闭的全过程。这猫要是能开口说话，得有多少职场内幕可以爆啊！现在啊，这五只猫呢被放在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啊，我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拍卖页面，已经有了926次围观啊，但是没有人报名，大家伙就跟在网上看直播卖车似的，点进去一看，哇，好可爱，想买啊，往下一滑，需要自行运输，宠物运输箱还自理啊，立马退出，对不起，打扰了。按理说啊，这些猫呢，血统纯正，市场价45000。现在5只打包只要10000块啊，相当于打2折，这个折扣力度比双十一还狠。但是为什么没人拍呢？你想想啊，公司养猫是为了让员工解压，结果猫还在，公司没了。网友评论的更绝啊，说能开发票吗？法院给包邮吗？最骚的是有人问啊，说拍下之后需要负责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吗？别笑啊，这种拍卖其实挺魔幻的。我专门查了一下企业破产法，里头说的债务人财产包括所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甚至是动物。猫呢算动物，动物算资产啊，资产就能拍卖。而且我注意到这些猫现在养在公司仓库里，我要是这猫啊，我当场就得用爪子在判决书上摁个梅花印，本喵申请劳动仲裁，我们每天加班卖萌当表情包，老板道歉我们3箱罐头。最有意思的是啊，有网友神评论说建议阿里巴巴呀把这几只猫给收购了，改名叫做天猫全资子公司，淘宝连夜上架链接啊，五位喵员工整装待发，以配备工牌、社保和13新的猫粮啊。话说回来啊，其实我挺期待这个拍卖的直播现场的啊，这边这5号布偶啊，五号布偶啊，出价5000啊，这边布偶猫天天爪子啊，法官敲锤，5号布偶2万啊，2万还有吗？啊，成交。买家您好，这猫有点高冷啊，请自己带着猫罐头上门接它啊。我猜呀，那些围观的人八成都在等，等什么呢？等这个法拍猫会不会像法拍房一样漏啊捡漏啊？你要说流拍了，法院会不会打折？比如说8000啊，9000啊，甚至更低的价格，最后直接什么一口价299清仓处理啊，甚至搞一个什么法拍猫盲盒啊，你花100块钱下单，随机给你发一只布偶或者蓝猫。啊，我是挺心动啊，成征一位金主，咱们众筹把这五只猫拍下来，我出5块，看你们谁跟啊。最近啊，某个大型连锁超市的一款标价每千克416元的黄樱桃引发了关注，不少人认为啊，这樱桃的售价太高了。有记者注意到，在成都一些高端精品的商超、大型连锁超市也有不少高价的水果，而且品种多样。之前呢，有记者来到了成都万象城的一家精品超市啊，他卖的这个水果区域，能见到不少的樱桃、荔枝被整齐的摆放在礼盒当中，价格呢也很吸人眼球。产自大连的金樱桃标价每千克1199.8，俄罗斯8号樱桃啊，我们东北当地叫俄巴啊，这标价呢是每千克698。海南仙桃的荔枝标价是每千克298.8，高山云顶杨梅的标价是89.99一盒。在柚子专区呢，有一款标价199.9元的泰国红宝石柚啊，宣传牌上明确的标注着供应稀少，每月采摘2次，一次不超过3000颗等等字样，类似于限量甄选、空运直达等等标签啊，也是频繁出现在高端水果的包装与陈列当中。超市的工作人员透露说，这一类高价水果的售量啊，并不算少，像几百块一盒的樱桃啊，门店每天大约能卖出几十盒去啊。如果遇到节假日啊，销量可能会更大。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在成都生活了好几年的人啊，我在成都时候的感觉就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贵，
唯独火锅不行。

开学了，开学了，朋友们。5月10号，湖南岳阳啊，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引来了4000人抢报，最终只选取30名学员开班，最小学员才20岁。学员当中呢，有本科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学费5800元，为期1个月，白天上课实操，晚上到店实习。结课之后呢，学院还为愿意留在当地经营的学员提供1年免费场地。近年来啊，这个龙虾、烤鱼、搓澡等等小众特色学院是悄然兴起呀、啊。这个我是真想学，真的，不学让我在旁边闻闻味儿都行，我太喜欢了。

最新采访当中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到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看看这座金库当中还有没有黄金。他说呀，他与团队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怀疑某些人有没有把黄金留在诺克斯堡，因为这些人经常偷东西。但是呢，特朗普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偷东西的人是谁。而这一想法呀，早在25年的2月份就被提出过，当时还担任政府效率部部长的马斯克也曾经公开希望啊，说对该金库进行审计。马斯克在一档节目当中曾经怀疑啊，说参观诺克斯堡肯定很有意义，人们说那里有黄金，但会不会只是喷了漆上去？当时啊，特朗普也表示已经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欺诈行为，政府准备去诺克斯堡看看黄金存储情况，因为可能有人偷走了数亿吨计的黄金。诺克斯堡金库历史上仅开过3次门，自1953年之后呢，就没有进行过被外界普遍认可的全面审计。最近一次开门是在2017年，时任美国财长的姆努钦啊，与一些国会议员入内参观。但是长达数十年的封闭啊，让一些人对该金库的实际情况充满了质疑。那么大的国有金库啊，啊，那账算不明白？我二姨算礼金都比那算得清楚。近日，一张哈罗员工合照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热议。照片显示啊，有多人骑在哈罗单车上，前方的青桔和美团单车倒在地上，众人集体竖起大拇指。该图片疑似由哈罗某个北方区域的员工发布。对此，哈罗回复说，近期啊，社交平台流传的一张我司员工聚会的照片，照片当中的行为与企业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不能代表公司员工的整体风貌。对此，我司已经展开了内部调查，公司始终尊重行业伙伴，倡导健康理性的行业氛围。此事是否确系哈罗员工所为，又到底是哪个人所为，背后的具体动机如何啊，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幕的出现都让人遗憾。表面上看，这是在贬损竞争对手，而实际上暴露出个人的浅薄认知，以及连带损害自家企业的品牌形象与信誉。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22年，哈罗电单车昆明城市经理李某茂，沿路对70辆美团电单车故意破坏，用刀划破坐垫，被警方处以刑拘10日的处罚。哈罗方面对此回应啊，此事系该员工在凌晨9后做出的过激行为。这种手法就很低级，是吧？那哪个品牌不打商战呢？你手法太低劣了。你看看人家百事跟可口啊，人俩掐了那么多年，哪回翻车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各位老朋友老司机，久等了，进入到爱上副驾驶。今天的第一首歌给你， New Day， 新的一天。

New Day 又是新的一天，谢谢守候着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歌单呢有一个名字叫你好年轻，怎么断句呢？就看你的这个自身状态了。你可以说你好年轻，也可以说你好年轻的心态。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的时候呢，可能幻想过无数的场景，在你30岁，在你40岁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你达到曾是少年时候的那种目标理想生活了吗？今天的爱上副驾驶呢，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马上呢，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特别的一首歌，特别分享。这位歌手可能你看到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歌，而且不止一遍，因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体面也是让于文文这位歌手快速成为当红的女歌手。她自己的作曲，然后呢和当时跟她一起写体面的那位另外一位作词人来共同填词，可以说是体面的原班人嘛哈，在一起合作推出了一首叫《奉陪》。在前任三当中，于文文演的那个角色温柔大方、骄傲自立，生活当中她却是一个酷酷的女孩，穿着皮夹克唱的那首歌曲跟她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女歌手于文文叫做凤培，这首歌它可能更加适用于一个人的环境当中，然后慢慢的去进入到歌词的情境里面，会更有感触。有时候情绪氛围很重要，听歌一样，看剧也是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耳朵。我呢是专门有一个这个现在可能很少人会用到的，当年就喜欢用到的这个收集这个照片的照片册，然后我就把我从幼儿园的这个集体合照一直留下来，虽然没有什么创意，而且呢现在我都很难辨认谁是谁，都不太认识这些很多同学，但是呢可以看到自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长大。所以毕业照呢真的还是应该好好的收藏起来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到这一小节的歌曲的时间啦。范玮琪的一首歌，是不是你想听到的呢？最初的梦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出发。我是小曼，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息。今天的歌单呢，叫做《你好年轻》，都是这种很适合青春啊、校园啊。尽管有些老同学听到这些歌，可能会被某一句歌词打动，可能呢也会回忆到自己的当初。有朋友说，现在的毕业照还是很有意思的，不像当初全班同学排排站，然后拍毕业照像流水线的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你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上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接问好。比如说在看到有小丽，看到飘渺虚舞啊，欢迎你们在直播间等朋友看我直播。也欢迎来自于安师傅说车的视频上的朋友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Z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通过以上方法来问到您所想问的一些车的话题。来吧，往下正式接入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了。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啊。有位网友问到，蒙丢 2.0T 豪华，还有君威的 2.0T 白金，凯美瑞的双擎 2.0 升的豪华该怎么选择？如果对内饰科技有要求，蒙丢 2.0T 豪华；如果对舒适有要求，静音呐、乘坐舒适座椅啊什么的，买这个白金版的这个别克君越啊。如果对动力总成稳定有要求，省油为目的，买谁？买凯美瑞的双擎2.0升豪华啊，大概这个思路。您看看自己要什么感觉？您放心啊，鱼和熊掌在买车这事儿上不可兼得啊，你得选一个自己的这个钟爱的东西，

才能这事儿才弄好啊。感谢网友来自于湖州的海哥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心动是邪念来直播间，你们好。感谢电老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汕头的网友、张家口的网友、常州的网友，你们好。我们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来，下一位朋友问到福特会不会退出中国市场，喜欢蒙迪欧但是销量太低了。福特呢不会退出中国市场，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在中国市场存在。什么意思啊师傅？比如说福特它有电马，福特它有这个烈马，福特有撼路者，福特啊，在这个商用车领域里边，福特也是很厉害的，福特的柴油车也是很厉害的。那一款皮卡用的是福特的柴油机，那引以为豪啊，那不得了啊，福特东西很好。只能说你看到的是长安福特某款车卖得不好，但不代表福特整体在中国市场都不好，是这么回事啊。感谢为你痴迷说晚上好，安师傅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为你痴迷，谢谢你啊，谢谢铁子。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直接把问题扔在公屏上，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做相关回复。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呢向更多网友分享出去，让更多外地网友也了解在湖北宜昌晚上7点到8点有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也感谢来自于荆门的网友314582，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爱美的小木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海狮06EV 和别克 E5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我这么跟你讲吧，比亚迪海狮06EV 和别克 E5 两款车的选择，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配置啊，更看重是动力总成啊，更看重这部分啊，包括有一部分的外表的颜值，我个人观点相对来讲，比亚迪海狮06EV 是你的菜啊。包括这车呢，它有800伏的高压快充啊，800伏的高压平台是吧？包括这车的后驱后置平台啊，这些都是吸引年轻人的感觉。那么作为这个别克 E5 来讲呢，它的最大特点是居家啊。你说按照我买车目的是居家，老婆开我也开，那我觉得居家的 E5 更适合，它空间更大，以前驱前电机为主。我曾经在广播里不止一次说过了，甭管是纯油车啊还是纯电车，这车只要是前轮驱动的，基本上是以居家为主。如果说这车是后轮驱动的啊，基本上是以运动基因调教为主啊，甭管是电车还是油车，就这意思。那就你所问的海狮06EV后轮驱动的，别克 E5 前轮驱动的，电机位置不一样，那很明显这个感觉不一样。如果是安师傅，我怎么选择呢？我会选择别克 E5 啊。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那别克 E5 这车呢，最大的强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品牌啊。以后呢，你在别克的品牌赛店没问题，但它也会有比较头疼的地方啊。比如别克 E5 呢，它的800伏快充这事儿呢，可能还有点不现实。充电呢会慢，这个海会慢海狮06EV 可能慢，有点像这个姚明和安达的个子对比啊。我喜欢别克 E5 嘛，然后我就是安达，然后呢海狮06的话又像姚明的个子，我俩的感觉你看看这个啊，这是说白点差一截儿啊，这个人观点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来，感谢各位网友来直播间，乐山的网友、昆明的网友啊，你们好。还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也欢迎各位网友、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来看我后面写字啊，宜昌，没错，我是宜昌的主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六座家用的燃油 SUV 怎么选择？20万左右，大多时间自己上下班代步用是吧 ？OK， 6座，20万左右，我个人观点，广汽传祺 GS8 重点考虑，因为你预算只有20万左右嘛，广汽传祺 GS8 这款车你是重点考虑的啊。因为你说六座嘛，哎，我个人观点供参考。这款车你就盯着这台车看就行了。安师傅你好，凯美瑞的双擎豪华，电池能用的住不？选双擎的话呢，准备开个10年可行不？可行，没问题。
丰田的电池有个特点啊，你不要老盯公年限看，还要天天盯公里数。如果你一年能用20000公里，它能保你10年20万公里，问题不大。你一年跑1000公里啊，或10000公里，它也是10年，但是只到10万公里。如果你是一年跑5000公里，它可能是5-6万公里，就10年也差不多该换了。所以说你这车你是打算怎么开？如果说你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算了，别买双擎了，你宁肯去买个2.5的混纯油的二手的凯美瑞都可以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那电池寿命源于你是怎么用车的。但凡带电瓶、带驱动电瓶的车，你可千万别放着，你可千万别不怎么开。不怎么开油车倒无所谓啊，还行，而且呢以后你车卖的时候公里数少有好处。但电车你不怎么开，我的天哪，那电池寿命哦，可别这么做啊，观众供参考。再感谢来自于温州的网友，你好。还有位来自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直播间。好的，谢谢安师傅。每天上下班60公里，60公里上下班你不买电车啊，那你呵呵你别买这个，因为60公里什么概念呢？那一年你要跑大概，可能要将近20000公里，20000公里买纯油车，你这底气可以啊啊！我不多说什么，除非呢这20000公里有15000公里单位报销油耗，哎，那可以的啊。对，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岁8万多的预算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20岁，人生第一台车。而且应该是一位新手，新手你应该买个二手车联手，因为你才20岁，对于你来讲的刚刚进入社会，很多事情很新鲜。你买新车，万一过两天你要想卖掉换车怎么办呢？我就不信一位20岁小伙一台新车能开个好几年，不存在，3年5年肯定会换车。你买二手，你优势很明显：一，购置税不出了；第二，这车呢各种磨合做好了。第三呢，你开个3年5年再卖，你心里边能承受住价格，你不会以新车落地价格来折算保值率，你只会以这台车二手车购入价格，在卖的时候呢才再折算相关的一个车损，这个车的损失钱，对吧？我个人观点，你应该买个二手车。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今年会改款吗？升级吗？建议现在买吗？有什么区别吗？理想 i6 这车呢，肯定会升级，肯定会改款。如果一个新能源汽车一年不折腾一下，那我估计八成，哎，那可能没什么意思了啊。对于这个理想 i6 来讲，它最大的升级可能会在电池上下文章，因为现在纯电动平台大家都在 PK 电池，玩什么呢？一些行业术语啊，曾经啊怎么玩？3C 啊，我 3C 你很厉害了。后来啊，我5C 啊，你5C 是行业翘楚了，现在来6C 啊，以前都是啊，我们是这个800伏，哇，800伏平台好厉害，现在玩是900伏平台。所以说这个作为纯电动的 i6 肯定会在市场当中来博弈，博弈重点就是电池，博弈重点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几 C 快充啊，什么平台啊 OK啊，这个你拿捏一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以后的改款的最大特点就是尽量啊行业化，就是10分钟能充满啊，或15分钟以内充满等等，这都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考虑的是5代的帝豪和18代啊，18款的时代雅阁，闭眼充18款时代雅阁。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CRV 与荣放双擎2.0升怎么选择？一年就九千公里啊。你应该是买个2.0升自然吸气的荣放，观点供参考。安生你好，现在呢二手车不便宜哦，反而新车降价很厉害。二手车不便宜，你说的是飞度吗？啊，飞度二手涨价了，是的，啊，飞度二手涨价了。但是其他的很多油车二手的一般价格应该也不存在不便宜吧，你可能是问一些年代偏久一点的，但是呢又是日系的这种车型，二手的可能是
没有你想象当中

0: 那么便宜啊，是实话。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平台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等众多视频平台来直播，欢迎各位在视频平台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晚上的平时啊，晚7点8点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平台的留言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平台，安师傅说车直接搜索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欢迎一下在安师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直播的小丽、独一无二、优妈，还有童开明，感谢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直播。我的这个个人的号码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不过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呢，更多很多都是外地网友啊，比如说一位重庆的朋友你好，还有一位宜昌本地的会飞的鱼你好。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一个问题，在这里跟广播网友分享一下啊。他说问到 MPV 是买电的还是买油的，我个人观点， MPV 的使用的特质，跑长途拉客人，很少有人开 MPV 说我自己老哥一个没事开 MPV 全国各地跑，不多，一般 MPV 都是一家人乐趣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或是有商务接待啊，或是有这公司出行买 MPV 比较多。那么 MPV 本身车有那么大，车本来就挺重的，然后你再驮几个人啊，车更重了。买纯电的话，这个因为重量上去了嘛，纯电的续航里程，外加上纯电 MPV 的话，你说今天我要打算出行800公里，很多 MPV 那估计八成你得找地儿充电的，不太现实啊。所以我个人观点，从 MPV 的使用属性来讲，你实在是为了想省点油，你就买个插电混动的 MPV。如果说按说我是纯作为这个省事儿省时间的 MPV， 你一定是买一台纯油的 MPV 啊，基本上纯电 MPV 不实用。以上是个人观点啊，对。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问到广汽爱安的充电是快充还是慢充好？家里没有充电桩，不只是广汽传祺啊，任何纯电动车，可以的话尽量是涓涓细流。还记得咱们在手机的充电当中啊，在手机的末尾。一般会建议各位啊，建议这个进入涓涓细流状态，到80%手机电池开启一个涓涓细流的一个充电模式。为什么这么做？

白电吧，啊，就是为了你电池寿命强，啊，同样道理，新能源车啊，如果说你想要这电瓶多陪你几年，有几个点，尽量咱们使用慢充，啊，第二个呢，不要猛踩这个电，说白点，电池陡然充电，电池陡然放电，对寿命都不是很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在很多新能源品牌的这个质保啊，电池质保当中没有写入说你用快充了，我电瓶就不质保了，啊，没这一点。所以理论上呢，建议各位尽量选择慢充，但实际上呢，你想怎么充怎么充，寿命就那么长。这个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的。来问到安生，你好，哟哈哈，他竟然喊我小哥哥，小哥哥你好，哎，啊，感谢这位外地网友，就是喵喵啊，这位朋友问的你好啊，请问一下，新款理想的这个 LIVIS 能买不？这词儿怎么拼的？这车能买不？这叫做 Livis 啊，这车能买吗？这车我觉得怎么说呢？啊，这个首先啊，你的预算有多少？你说安师傅，如果我的预算的这个不是很多啊，可能就30-40万，这个 L9 这车就算了吧啊。对，这个 Livis 这车呢，你就说你钱不够啊。第二个，安师傅，我有50万预算，50万预算呢，我觉得 M9 更适合。L9 我一般不太捧理想的 L 系列，想买 I 可以，因为理想本身对增程器这部分拿捏不是很准确啊，不是很准确。所以说我可是，而且呢，它的这个全车的这样一个什么的，包括它充电技术啊，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啊啊，因为这个在上市之后呢，这个理想的 L9 这个 Livis 啊，这个车呢，它的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56万，对，你没有听错，56万。你会花50几万买这个车吗？啊，这是想问的问题。其实如果说懂车的话，更多人可能会选谁呢？还是选择 M9 啊，还是买华为赋能的 M9 更多一点。50-60万不买 M9， 买 L9 有点划不来。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对，来问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S90 和凯迪拉克 CT6 怎么选择呢？首先啊，两款车定位不一样。作为凯迪拉克来讲 ，CT 它是后轮驱动的。沃尔沃是前轮驱动的，套用我刚才的观点，后轮和前轮针对人群不一样。后轮驱动的 CT6 空间是很大，在居家当中它还有点侧重驾驶。沃尔沃它就是居家用车，你谈不上什么驾驶转弯什么，不谈这个啊。所以沃尔沃，你说安师傅买车就是为居家啊，空间啊，为了这个驾驶安全啊，为了它的主动的避让刹车啊。OK， 你买谁？你买沃尔沃。安师傅，我这骨子里边平时不带老婆儿的时候，自己喜欢撒哈野，你买凯迪拉克。观点供参考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9的这个纯油和X T5怎么选择呢？一年是700公里，无高速，只有市区代步。第二辆车不换了，不换你买纯油的凯迪拉克09啊。当然了，这个买领克09，为什么呢？因为领克有终身质保服务啊，这个是大强项啊，就耐用啊，耐造啊，舒适省心，这个一定是谁领克09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广汽的 GS3 听说空调系统有漏氟的现象吗？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任何车的品牌啊，都可能会有这点那点的小问题，经过一些视频平台被放大了，被你看到了，而且被你看到之后呢，你就多停留了5秒到10秒，下次有类似问题还推给你，你就认为这事儿普遍现象了。这就是视频软件的传播的一个问题啊，你自己要掂量，自己要甄别一下啊。对，领克后期保养配件太贵了，是谁跟你说领克保养太贵了？你跟谁比？你跟凯迪拉克比？你说领克贵？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锐界 L 这车可以吗？这车你从哪儿讲可以吗？我对于隐藏式门把手的车，我永远都会说不可以，就这一个一剑封喉。什么时候把门把手给我换回来？可以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X-5现在值得入手吗？你再不入手没了，我跟你讲。啊，怎么能买？如果说你不着急的话，再过一个月，6月份再买 CX

0: 大干虎。而且跟你说实话啊，很多城市的马自达4S店挺不住了，这老板看到员工躲呀，躲什么呀，不躲怎么办吧，你说哪好意思，这个看员工，他这没办法，这马自达在全国各地有一家算一家，那这个4S店老板真的 头都是大的，员工反正定时你给我发工资，我给你打工就行了，老板不是这样的，老板一到晚的销量啊销量啊，我这车我下一批车我怎么进来呀、啊、我的天哪，这不卖车我怎么进车批车，我的员工工资社保这个房租啊，这老板想的事儿太多了，我天啊，所以这个马自达估计很多品牌代理的4S店呢、啊、都撑不了多久了，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来问的，你好，华金 S 和方程豹太七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玩居家的，你买你妥妥买华金 S， 空间更大啊，但是它不是方盒子啊，方程豹太七偏方盒子，而且这车呢重点在于还有点小玩，就玩这种一个乐趣在方程豹太七里边，车的群体不一样，居家啊，居家一点你买华金 S 没毛，配置高啊，重点有华为赋能啊，有华为赋能啊，方程豹跟华为一点关系没有啊，你怎么想这事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显眼包和这个雅阁11代半买哪个呢？我个人观点啊，11代半雅阁更适合。为什么安师傅你也没说个什么雅阁，就你的预算就那么点儿啊，买雅阁的话呢，它至少能保证你的车你再开个3年5年你卖出去没毛病，铁子啊，没有任何毛病。来，20多万预算7座车推荐几款，如果是20多万7座车一定是买 MPV 当中 M8 啊 GL8 是吧，包括这个奥德赛啊，艾力绅啊，包括配置高的这个现代库斯图啊，都是20万左右的、啊、纯油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65 和比亚迪海豹06EV 买哪个好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啊、深蓝 S05 这车呢其实跟比亚迪，如果你讲电池技术，你讲这部分的话，它打不过海豹06EV 啊，讲电池技术，讲充电技术，讲这一大你讲不过海豹，但你讲配置哦，深蓝就来了，所以说你要电池还是要配置，要电池你买海豹啊，你说我要配置那你买深蓝 OK。 安叔，我现在的车呢油耗高，想换一辆比亚迪的宋 PLUS 插混的，担心质量不好会自燃吗？不会的，把心放肚子里，不会的啊，您放心，不会的啊。这个各位买车怎么就一天担心自燃，这是那油车也有自燃风险呢啊，那骑电动车比开车还风险还高呢，还有很多人不戴头盔呢。那这话怎么说呢？这个，对吧？啊、哦，其实有时候你担心过了，真的话，你但凡看到有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你要想一个特点：明知道这个肉包铁还不戴头盔，你说你不是要命吗？啊，结果呢，在汽车领域里边担心电池找不着，你说这不是担心，这是过了啊。来，文丹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插混保养更贵还是更便宜？我这么一说吧，你在新车2年3年你会发现，哎呀，很便宜哦，哎，还好啊。但是，一旦时间长了，它毕竟是两套动力系统的柔合在一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人呐、啊，他是双重性格啊，一会儿就很这个，就是这一会儿就很萌啊，很外向。一会儿呢又很内向，这个人肯定会很累啊，他整个人就很崩溃啊。但如果人就一种性格，他就很单纯，就很简单，他不累，对吧？你明白我意思吧 ？OK， 所以说我一直呼吁各位，按个人生活所需，要买车尽量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跟做人是一样的，简单一点，开心一点。啊，来吧，要进广播广告了。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网友来我直播间啊！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另外，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 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啊，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谢谢各位关注。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聊。 有类似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视频平台。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直播平台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

还有问到买菜接娃电车，推荐一下吧，预算多少？预算多少？说一下好吗？因为这个上六七万块钱有买，有这个八万以内的，有这个买菜的啊，十万左右有买菜的，十五六万有买菜的，是吧？八个这个价格，我觉得名爵四这车买菜送娃不错啊，名爵四这车买菜送娃不错，了解一下啊。尽量买530版本的啊，买530版本的。感谢黄刚的网友现场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关注之后就别取关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为了让主播回答问题，先把关注点了，然后呢问题回答之后呢，马上把关注取消了。我每次上直播，我会发现都是个特点。比如说我今天直播一场，哇，增粉50几个人，好，很开心，很高兴啊。第二天一看，哟，掉粉40几个。所以直接就是做减法的吧，就本来增了50几个，第二天就又少了40几个。这个就那这样你就别关注我了，干脆就。看问题啊，兄弟好，异地购车建不建议啊？比宜昌便宜，异地买油车没有任何问题啊，全国质保联保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买新能源，你还是算了吧。新能源品牌按地域来买啊，你这话不假的啊，你最好不要在外地买，买了你很上头的，很麻烦啊。你不是，反正你自己尝试，你最好别尝试啊。如果是你买油车都无所谓啊，你买奔驰、宝马、奥迪什么的，你想买，你在哪儿买都行，没问题。油车你按哪儿，你哪儿买都不要紧，哎，只要是正规发票，全国联保质保。但是新能源，您尽量还是属地来买啊就可以了。而且我去武汉买，行啊，你去武汉买，上武汉牌照呗。然后等厂家、主机厂家问的时候，人家武汉四店说了，那人家是武汉的人吗？然后武汉的牌照吗？哎，那你说，哎，那我常年在宜昌，我又不是武汉人，我怎么能上武汉牌照呢？我跟你讲啊，武汉四店的法子可多了。啥法子你别问我，你问四店去，反正法子是就见不得阳光的法子。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大狗 plus 四驱能买不？后期小毛病多不？谢谢主播啊。后期小毛病的，我们讲这个四驱啊，它这个四驱呢，说白点啊，变速箱里边有一个多片离合。它的四驱系统里面也有多片离合，这个多片离合怕什么呢？怕高温啊，怕异常的暴力驾驶。你说那我这个很少用四驱，我一般就两驱跑啊，变速箱哎我也不怎么死劲踩，是吧？那这车你就开吧，基本上油车它你开个十几年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十几年才跑十几万公里，那这车没问题，你开就行了啊，没有太大问题，后期没什么大毛病，你放心开就行了。而且我一年干3-4万公里，我能开10年吧？那估计有点悬。那有点悬啊，这变速箱都要了你命了。感谢董先生，你好，欢迎你来。店小二，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咱们沈阳的，哎，你好，沈阳铁子，欢迎来直播间啊。会飞的羊来直播间，你好。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啊。红旗 H9 和二手的奥迪 A7 该怎么选择呢？这个不用很纠结，车这东西啊，只要不要为了面子买新不买旧，新车和二手的概念不一样，而且 A7 的群体跟红旗 H9 的群体，用一个非常夸张的表达方法，开 H9 的应该是 A7 的，我是玩笑的啊，可能至少大个10几20岁吧，要喊叔叔了吧？有吗？没有，有点夸张啊，夸张与生活啊，但是呢，确实群体不太一样啊。来，感谢郭柯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BREEZE，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18岁开奥迪 Q5L 有没有牌面？其实说实在，一点牌面都没有。安师傅，你为什么说18岁开 Q5L 没有牌面呢？因为这车，你要不就是开的是老爸的淘汰的车，要不就是老爸给你买了一台二手车，要不就是老妈给你买台新车，逃不脱爸爸妈妈出的钱。那就是没有牌面儿，就说这个你开什么车不重要，重点是这车你是自己掏钱钱包买的，而且你

0: 买得起，你能养得起啊，就不要碰什么网贷呀什么的，信用卡呀 OK 都不要碰啊，你就能买得起能养得起，你哪怕开个 QQ 你都有面子啊，先不讲 QQ 啊，对，你哪怕你开一个这个飞度都有面子，我跟你讲，你新款自己买18岁，哼，我不信。啊，在我直播间逞能是吧？我不信，18岁自己掏钱买 Q5，我不信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湛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啊。下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也不信，我真不信啊。请问一下，萤火虫、小鹏、莫纳 M03 还有欧拉好猫，买哪个更值得？求解答，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台车呢，你说我是买断，就一次性买断啊，跟赛店以后只有保养关系。跟品牌之间没有任何租赁关系，你不要买萤火虫。萤火虫买断关系的话呢，它的价格太高了，划不来。萤火虫要买就买租电版本的，就是你在车辆使用当中呢，你要跟主机厂家一直有瓜葛，要换电池嘛。那说二叔，那我就是一次性买断，以后只跟赛店打交道啊。你可以考虑小鹏莫纳 M03 和欧拉好猫。那么小鹏莫纳 M03 3厢的，欧拉好猫2厢的。我不知道你是小哥哥小姐姐还是怎么用的，3厢那真的比2厢能装啊，舒适空间表现也很好。另外一个呢，女孩子欧拉好猫可能更吸引他们，性价比更高，价格便宜嘛。但如果是谈到一个对空间有要求，对后排空间储物空间有要求，一家人共同用车，应该是买莫纳 M03。观点供参考。问答成语好，请问一下，刹车油和变速箱油，防冻液1年几千公里基本不用换吧？不用换，不用换，这几个都不用换。一年才跑几千公里，你唯一要换的可能是玻璃水啊，其他的都不用换。来，感谢王宇居里来自乌鲁木齐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遇见。芥末是吗？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你们好哟！两位都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啊，你们是互相介绍进来的是吗？欢迎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宜昌简单，主播说一下啊：三峡大坝、葛洲坝、屈原、昭君故里，就这几个点啊。无论是讲这工程的啊，就我们叫大国重器。还讲这个讲文化啊，讲文化旅游，宜昌都有名牌啊。另外，你有机会啊，你在网上找找宜昌的这个水果，我们讲这个脐橙啊，啊九月红啊，讲橘子啊，啊讲柑子啊，对吧？你再讲讲宜昌大米啊，瓦仓大米。这个瓦仓大米啊，它跟那个东北的稻花香啊，东北的这个米它不一样。瓦仓米它属于那种长方形的。经常弄点这个萝卜咸菜可以炫一碗两碗饭啊！这个我以前我没有吃过瓦仓大米，自从我买了一袋之后，瓦仓米我觉得哇太好吃了，瓦仓米比那个东北的稻花香米好吃，我跟你说，比泰国香米都好吃啊！那个瓦仓米，还有我们宜昌的那个，比如说现在啊，这个轮碗是吧？还有夏橙、九月红，各个季节都有橙子吃。重点来了，它怎么就那么甜呢？那怎么汁儿就那么多呢？哎呀，真的好吃啊，对吧？哎呀，而且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梨啊，我们这个百里洲的香梨，那个梨，哎呀，真的也特别棒，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了，还有好多好吃的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只能说这儿，各位有机会了解一下湖北宜昌啊，宜昌各种好吧，欢迎各位来做客。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评价一下现在的 1.5T 的标致408怎么样？裸车8万多能买吗？都已经8万多了，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了。虽然说标致的 1.5T 的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雷克萨斯的2x350的这个纯越版怎么样的？我说一个，第一个啊，这车呢，你买了之后呢，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这车你买了之后呢，您对配置没有太强要求。这车你买了配之后呢，您对车机没有太强要求。OK， 你买它可以的，你是可以的啊。这个就完全符合你，有空间你没有太强要求，符合你的。整体来讲，雷克萨斯在国内的价格溢价的还是高了，就它不应该是卖这个价格，应该更便宜才对。哎，是这么回事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他谈到一个贷款25万，然后呢要分60期5年，月供4000多，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压力太大了啊，年轻人。因为你月供4000多，可能是你的公司现在可能有1万多2万多，但是你知道自己今天1-2万，那明天什么万还不好说呢？万一明天是0.6万怎么办呢？啊，刨出去这个带月供之后你怎么活啊？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啊，买贷款买车之前一定要掂量掂量自己的一个还款能力和你的职业的情况啊，和你家庭的情况，再掂量掂量贷款不贷款。我是那一观点，尽量不要贷款买车啊，有多大能力就买那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车啊，好吧。那么呢，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X1 和 Q3 哪个值得买？女生开如果是个大一点的女孩子买 X1 啊，如果是稍微小一点女孩子买 Q3 啊，因为 X1 这个车呢，其实严格上讲比 Q3 从视觉张力来讲和给你的对于车的一个大小概念来讲，它就是比 Q3 大。视觉张力大了以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大的太大了，不好驾驭。嗯，空间它也大，是吧？所以对于这个个子高一点的，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啊，从小喝牛奶长大的，身高1.75米啊，7.6、7.8呀，那你还用以前的小巧的概念来形容女孩子不行了，那宝马X1更适合。那你说按说我就1.6米小姐姐啊， Q3 更适合啊，因为X1那个你1.6米起开这车，感觉总感觉你好无人驾驶啊，有点夸张啊，来对生活，夸张于生活。对，没错， Q3 可能更适合小女孩子开啊。 但是个子高一点的女孩子还是开差异更适合。感谢小胖来直播间，你好。

还有来自泉州的网友，你好，广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正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的搜索方法，小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来关注之后评论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安师傅有油车想入手新能源代步名爵4推荐吗？可以的，买530版本 OK 了啊。对，不要买固态电池啊，不要买半固态电池的啊，不要盯这个买，要盯电池的牌子买，不要买半固态电池的 OK 好，名爵4就这么说啊。这是一位在宜昌交通广播我们的平台上的留言，感谢 Sunny 啊，在留言区留言互动。问到刚换了电话是不是讲完了啊？刚接了电话是不是是讲完了？不好意思啊，你接电话了，不好意思啊，讲完了。锋兰达和有锐放之间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甭纠结，同平台的啊，广丰和逸丰不要纠结。那说，而且我就是纠结广丰和逸丰，那怎么办呢？首先啊，从大体定位来讲，逸丰的整个作品的偏年轻一点，广丰的作品偏居家一点点啊，大体是这个方向。另外一个具体买车还要看你销售顾问的服务态度。现在很多油车的销售顾问呢，天天想着跳槽。啊，朋友圈看别个，哎呀，曾经同事卖新能源，哇，一个月赚8000多，他只赚4000多。他一天到晚的不想干事儿啊，只想哎，我其实我要我跳槽到那个新能源，哎，那个招人没啊？我天，那工资好高，6000多，保底6000呢、啊！哎呦，要新手保护期半年，我跳槽。有这样的员工，你说这个品牌还有搞头吗？没有啦，啊！但是现在基本情况就这样的。安寿说话夸张了点啊，但是实际情况，很多油车4S店的员工天天他就想着跳槽。安师傅说的话什么意思呢？那你要去比量一下，一个合格的销售，如果对自己所销售的品牌都不上心，都不热情，那一是销售本身不负责任，第二次这4S店估计也这么回事，差不多算了，那你就买那个热情一点那个4S店的车 OK， 就这么回事啊。安师傅如何看待最近国产车品牌扎堆上 HEV 车型，国产油混的技术现在怎么样呢？至今为止吧，如果讲国产的车型的技术混动技术哪说这个怎么样，全球范围来讲还得是丰田。那么为什么安师傅你怎么就是说丰田混动好呢？说白点啊，技术好不好有市场的数据反馈才知道。扎堆上的车连市场反馈都没有，然后主播说好好的不得了。太假了，安师傅，对吧？人家丰田一代一代、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THS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是不是？啊，那么多万台的销售额，全球的销售数据反馈，第一代的都在开着在，那你说那能说不好吗？啊，数据放那儿的，历史放那儿的，时间放那儿的，如果过个20年，国产的这个 HEV 还在，而且没啥大故障，我敢拍着胸脯说，这车好。不，那是我退休了啊。欢迎各位来啊，这里您正在听安师傅说车，听单口相声一样听节目，不过你乐各位归乐啊，主播说的观点略夸张，不过确实很贴地气，观点供你参考。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记好，在咱们晚上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话题都聊。基本上这样吧，咱们就不看问题了，直接咱们把节目结束了啊。经常听咱们节目人都知道，在节目最后总会拿出一款甄选产品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依然分享的是。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
再加上一个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50毫升，总共一起699啊。

格是699。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兰蔻啊，找到那个699这个价格的，直接下单啊，直接盘就行了。重点来了啊，很多人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里面的搜索这产品呢，会发现哎，我好像这边还可以抵扣，哎，没错，有的可以直接减40块钱，你知道吗？那因为这是咱们一个特别的优惠啊，优惠券发放当中，如果你减40的话，我的天哪，那你还是很划得来一些的是吧？嗯，第一步前提是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先找到1059主播甄选才可以。来吧，一首老歌，陈慧琳的《都是你的错》来结束节目。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记好了各位啊，晚上7点到8点您听的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再会各位，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

0: 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它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0: 过你，
1: 看似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怕我疯狂还怕我孑孓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

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台路北往南方向锦江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他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的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它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4: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3: 歌声里面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曲《走马》是一首充满了释怀与遗憾，越听越上头的民谣经典。这首歌同样是陈粒的经典之作，旋律治愈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其中的心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歌词里藏着错过的遗憾，也藏着放下的释然。很多人用它做情感视频、回忆短片的背景音，循环几百遍都不嫌腻，却往往只记住了走马这两个字，忽略了背后的原唱陈粒。这首歌写尽了情感里的等待和醒悟，既有放不下的执念，也有与过去和解的洒脱。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感情经历，有遗憾，也有成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也》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它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0: 回答。
1: 没有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粒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粒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伴，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3: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葛笑言来到烈士陵园看望昔日的战友，他心中百感交集。葛雨珍从小体弱多病，他的成长也十分艰难。
5: 沈西元的孙女沈雪晴今天真的成为了一名歌唱演员。此刻他捧着爷爷的遗像，他的脸上脱去了少女的稚嫩，一个圣洁的声音在胸膛回荡，那是献给爷爷和几百个和他爷爷一起在这里安息的人们的一首安魂曲。在遥远的大漠荒野中，有这样一群人，在凛冽的寒冬抵御寒风坚强守望，在迟来贫瘠催生希望，在灼热的酷暑静听蝉鸣畅想光荣，在金黄的晚秋遥望胡杨传承永恒。在那万籁静寂的夜晚，我们在早已熟悉的星海中搜寻被我们看护在身旁的发射架，送往苍穹的卫星和飞船。亲人走了，战友走了，飞船和卫星也走了，可是我们还在，我们是永远守望大漠飞天传奇的人。爷爷，您听见了吗？葛笑言、徐子烈来了，葛东风、葛书娇来了，他们要送在一起并肩奋斗一辈子的老战友一程。沈西元是晚辈们眼中的英雄，是令人崇敬的老首长和前辈。走在后边的那个结实的小伙子，连着鬓角的络腮胡刚刚刮去，泛着青色，一脸肃穆。这是哈达。当年回乡后，哈达谁也没有告诉，一个人跑到兰州打工，一边挣钱，一边上课补习，常常一个烤饼就些咸菜，就是一顿饭，生活清苦。虽然他没有向亲人们承认，其实心里早已后悔了。选择外出打工，就是希望能用身体上的苦和累惩戒从前的错误，洗去内心的负疚。直到有一天，一直在寻找儿子的葛东风出现在儿子面前，父子终于冰释前嫌。哈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成为了一名航天员教员。几年后，他作为千挑万选出的志愿者，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航天组织的飞向火星的太空实验，和他的四位外国志愿者伙伴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那一天，护送的灵车汽笛长鸣，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当由卫兵护送载着沈西元的骨灰的灵车缓缓经过送行的数千官兵面前时，刚才还烈日

0: 灼人的天空上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当灵车停下，雨水也奇迹般地停住，随即烈士陵园的上空便出现一道彩虹桥，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条通往烈士陵园的道路。这是老天爷迎接一位航天老兵的最高礼仪。明天葛笑言就要回干休所了，走前他想到烈士陵园再来看看昔日的战友，陪他们坐一坐，聊一聊。这里安息着近700名牺牲的将士和职工，这里白杨傲立，红柳摇曳，眼前如林的墓碑俨然是一方威武的军阵。这里曾有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将星闪耀，他们从不知道火箭长什么样子的外行，凭着一股子豪情壮志，带着他们的士兵们将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绑上了发射架。将军们的墓后是一个个士兵的墓碑，墓碑呈纵队静静排列，似乎还在等待将军的调遣。这是加注战士张涛的墓碑，牺牲时他只有24岁。葛笑言清楚地记得那位为挽救周围战友生命而自己却在液氧分子的包裹中成了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的张涛，那位有着一张娃娃脸总是带着生动笑容的年轻士兵，和戈壁滩上留下了10几个焦黑的脚印。在这名英雄士兵的墓旁边是一个入伍不到2年的河南籍战士的墓碑，他已经在这里长眠了40多个岁月。他是在执行试验搜索任务时迷失在茫茫大漠中的。夏日的沙漠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当战友们在沙漠中找到他时，他已被晒成一具干尸，仍保持着行走的姿势。在整齐的队列中还有一块墓碑引人瞩目，这是第一位在这座陵园安息的烈士。人们只知道他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4个字。这里航天战士的英魂组成的兵阵那样壮观，葛笑言的心颤抖了。他们安静地守护着生前战斗过的发射场，静静地见证着一个个航天传奇的诞生。在离烈士陵园不远处生长着一种植物叫胡杨，它在干旱多变的恶劣气候中依旧枝繁叶茂，人们又将胡杨称为沙漠的脊梁。这是一名将军的诗句：胡杨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他们是英雄的树，选择了戈壁就选择了他们顽强的一生。此时寂静的陵园里走进一位男军人，手牵着一个年幼的男童，他们走到一座墓碑前，墓碑前一个小花圈上写着妈妈安息。孩子问男人：爸爸，我妈妈在哪儿？男人默默无语。孩子又说：
1: 我妈妈在一个小黑箱子里睡着了， 是吗？

0: 他又问，那妈妈什么时候能醒来？她会觉得黑吗？男人抚摸着她的头，轻轻地说，妈妈在天上望着你呢。你和妈妈说说心里话吧，在这里她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看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孩子听话地跪在墓碑旁，用他的小脸儿贴着冰凉的墓碑，喃喃地说：“妈妈，我非常想您，您什么时候再来陪我一起玩吧？妈妈，我学会了滚铁环，还能折返跑呢。等您来看我时，我跑给您看。昨天在幼儿园睡午觉，冰冰淘气，把臭袜子放到我的脸上，把我熏醒了。我气得打了他一拳，他还委屈得不行，哭了。老师还批评了我。我有点不服气，不过一会儿我就想通了，没啥大不了的。下午我和冰冰就又在一起玩了。老师说我大度，有的小朋友说我软弱。妈妈，您觉得我做得对吗？孩子好像还有很多话和妈妈倾诉，男人静静地听着，不时地搂搂孩子，目光充满慈爱。葛笑言坐在沈西元的墓碑前，收回目光。
4: 哈哈，老哥，看看我们戈壁滩孩子的胸怀，我看呐，这孩子以后错不了，你说是吧？
3: 他从随身带着的布袋里掏出一叠报纸，整整齐齐放在沈西元的墓碑前，接着说：“
4: 老哥哥，我把这几天的报纸带来了，这上边啊，是咱们中国人太空出舱成功的消息。就在昨天，咱们中国人不仅来到太空，而且走出飞船，漫步太空了。太空啊，终于有了我们中国人的脚印儿。听了这个消息，你肯定特别高兴吧？哎呀，老哥，转眼呐，你都走了5个年头了，一切还好吗？那天看发射点火前倒计时的时候，我真的绷不住了。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也知道每一次发射都是咱们航天人心脏抽紧的煎熬，可我还是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因为火箭每一发状态都不一样，就是准备的再好，有一点儿哪怕是很微小的地方考虑不周，也怕发生意外呀。大家的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向零终点奔腾，终于看见火箭喷着火焰稳稳当当启程了，可心里那根弦儿 还是绷得紧紧的。从火箭发射到飞船进入轨道，要经过680秒的过程。对咱们航天人来说，那可是死去活来的680秒。直到通过大屏幕看到航天员身边的舷窗有阳光射入，进入失重状态，航天员通过视频朝地面挥手，我们这才终于松了口气。哎，那种感觉你最清楚，要是你在现场该多好啊。哎，不说了，老哥哥，你耐心地等着我吧，总有一天我会来陪着你。咱们呐，一起守着发射场，聊天儿，看发射。
3: 葛宇臻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是他1岁多开始有的记忆。母亲曾经难以置信，但葛宇臻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绝无二致的场景，却让他不得不相信了。相信之后，便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最不让她省心的女儿，开始用上揣测的目光。那是些温暖的场景，温暖的葛宇臻时时想把她揣在梦里，永远不再醒来。在葛宇臻1岁的世界里，她的周围永远有不停歇的人声，具体发出的是什么意思，他自然无法了解。然而他只要睁着眼睛，身边就一定有一束束射向自己的目光。这是葛宇臻最早领略到的关注，虽然他并不明白目光背后的表情是什么，担心、愤怒、嗔怪、喜悦、幸福、监视、欣赏、慈爱、骄傲，他通通不能了解。但无论怎样，他喜欢被关注的感觉，所以总是睁着眼睛，只要有一丝精力，他都努力打开眼睛。今天葛宇臻在梦里再次与1岁的记忆撞了个满怀。淡绿色的童车很宽敞，胖嘟嘟的葛宇臻像个大头娃娃坐在车上，黄黄软软的绒发被母亲扎成了两个细细的冲天辫儿，支棱着。他的小童车被安置在家里的饭桌旁，小车里可容两个孩子面对面就餐，中间的小搁板抬起来就是小饭桌，桌上搁着白色染着绿斑点的搪瓷碗，那是他的专属品。他则悠闲地用肉乎乎顶着5个小酒窝的小手握着勺子，一下下无目的地倒着小碗，一边仰着小脸笑眯眯地看旁边围坐饭桌的大人吃饭，表情里带着好奇，每一张闪过的脸都挂着笑，一边端着葛宇臻的碗抓住空往他嘴里塞上一口食物，一边做着各式表情，与1岁的葛宇臻做着交流，表情随着他的咀嚼也在变化着。葛宇臻最喜欢大人将童车的车棚放下来遮住自己，以便他透过丝丝缕缕的缝隙观察大人。放下的车棚让他觉得放松安全，他通常靠丫丫的一语达到诉求。偶尔毛躁的哥哥或姐姐放棚子时夹住葛宇臻嫩小的手指，他毫不犹豫的哭声顿时响彻家中，大人们马上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直向他扑来。在葛宇臻看来，夹手指带来的痛苦远不及被所有人重视更让人快乐，他喜欢被重视的感觉。于是即便自己的搪瓷碗里时常有些褐色的黏黏糊糊的东西，后来他知道那是那个年代的营养品藕粉， 他不喜欢那种味道，也因为大人哄喂他时脸上呈现的温暖灿烂生动的表情，让他把不乐意忍了，大口大口吞咽，做出香甜的样子，以至多年后，这些温暖的画卷永远定格在葛雨珍的记忆中。一岁的葛雨珍已经知道感动。寻究起来，葛雨珍之所以对一岁的记忆如此不能忘怀，那实在是因为这样温暖的场面在他今后的记忆中逐渐稀淡的缘故。而这稀淡，在他看来，与故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葛雨珍幼时的经历却并不美妙。六岁那年，因为一场感冒，他徘徊在了死亡边缘。生病时恰逢徐子烈和葛笑言都在单位忙，徐子烈只是擅自做主开了些药片颗粒的给女儿喂下，便又去忙碌。两天之后，葛雨珍还是小脸通红，浑身酸痛，哭闹不止。徐子烈回家一摸女儿浑身滚烫，意识到不好，就抱着女儿上了医院。正值新春佳节，医院的大夫也完全没有心思仔细检查瞧病，循着经验又开出另外一些药片颗粒，便打发母女回了家。一直到过完春节，葛雨珍的高烧倒是退了，但每天打了蔫儿般昏昏沉沉，体温顽强地在37.4度左右傲然挺立，收入院详查，定性白血病的指标超高。
5: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

0: 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这一生无论遇见谁都是一种缘分，但能否走得长久，看的不是最初的欢心，而是久处的舒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怎么说呢？93年他签了福茂唱片，是大陆去中国台湾发展的第一人。他首次尝试台湾的宣传模式，是首位在小巨蛋开唱的大陆歌手，也是首位在红馆开唱的大陆歌手，同时呢，也是首位获得金曲奖的大陆女歌手。

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要么就感受到觉知的存在，前者无聊，后者丰盛。接下来我们让时间慢慢走，也让音乐慢慢的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
5: 那
4: 里
5: 尘埃吧。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
6: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8: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她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的心目当中，当你心情需要一些疏解，想要获得一些轻松的氛围的时候，会很快想起的乐队。他们叫做 Mr. Miss， 他们的味道爵士为主，而且呢，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Mr. Miss 的词曲创作以及演唱。而且这首歌你应该在电视剧《我在北京等你》这个剧里面曾经有听到过，作为插曲时不时的出现，诠释了剧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爵士音乐风格，也祝愿正在听歌的你听完了这首《那点情话》之后，可以遇见棋逢对手的爱情。

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年他来巡演，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哎呀，最近拍照有点胖，我要减肥。”回去之后，他就减了几十斤。这就是素与阳讲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个男生，在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把他称之为是治愈男生。为什么？因为他的歌曲一放你就会心情莫名的好那么几个点。这就是焦麦琪的魅力，他自从快乐男生出来之后，凭借的是大方的性格，欢快的歌曲以及帅气的形象，收获了很多粉丝。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这首歌呢出自于焦麦琪最有个性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你拿到手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介绍也是一堆乱码，但是焦麦琪自己心里很有数，专辑的名称跟他的外号有关，他的外号呢是外星人。外星人焦麦琪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探寻一下焦麦琪的内心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0: 慢听歌，慢慢听歌。
1: 一度陪你慢慢听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沈以诚巡演的时候，很多人不仅呢好奇他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唱能力，对于颜值也是非常的好奇。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人气非常旺的温柔的大男孩沈以诚。在创作方面他确实给我们很多惊喜，马上听到的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歌。这首歌他还特意邀请了极具艺术感的制作人李星宇共同来呈现，马上听到沈以诚形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曾经囊括过国内很多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他们就是果味 VC。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果味 VC 当中的李小泉来作词作曲的歌，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1: 嗯，
0: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
1: 嗯、
0: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 嗯，
0: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 嗯，
0: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1: 嗯、
0: 哎，我得找几块礁
1: 石，
0: 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
0: 啊、
1: 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0: 啊
1: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0: 有雾吗？
1: 对，很雾、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0: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 嗯、
0: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0: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1: 对，因为它有点远呢。
0: 啊，
1: 对，
0: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涯海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 嗯。
0: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 嗯，对，
0: 可以大石头
1: 上
0: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必打卡嘛。
0: 就是、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能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1: 嗯、
0: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嗯、对，
0: 你想。我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0: 啊、
1: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
0: 啊、
1: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嗯、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0: 嗯、
1: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
0: 嗯、
1: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哎，
0: 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
0: 嗯、
1: 其实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
0: 嗯、
1: 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
0: 嗯、
1: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嗯、
0: 对，
1: 还是不一样，
0: 就是慢生活嘛。
1: 嗯，
0: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1: 对，
0: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1: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0: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1: 啊，
0: 当然游客也吃。
1: 嗯，
0: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
1: 嗯。
0: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1: 嗯，
0: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1: 嗯， 漫步。
0: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1: 嗯，
0: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1: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在奥帆中心。
0: 啊，
1: 青岛的奥帆中心。
0: 奥帆中心，哦，
1: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
0: 嗯、
1: 可能在8点半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0: 嗯，
1: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
0: 嗯、
1: 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0: 嗯、
1: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嘻嘻笑的呀，玩的呀、
0: 嗯、
1: 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0: 嗯，
1: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0: 嗯，
1: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0: 就是说环境不紧不慢、
1: 嗯、
0: 而且呢很温馨，
1: 嗯，
0: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1: 嗯，
0: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
1: 嗯
0: 那个网红景点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1: 嗯，
0: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1: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
1: 嗯，
0: 就是大家休闲的这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还挺纳闷，我说这不是浪费嘛，
1: 嗯，
0: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 嗯，是
0: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 人特多吧，
0: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
1: 哦、
0: 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1: 嗯、
0: 哦、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1: 嗯
0: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1: 嗯，
0: 然后也是黄昏，
1: 嗯，特舒服、
0: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1: 嗯、
0: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1: 嗯，
0: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啊、对
1: 对，
0: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
0: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1: 嗯、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1: 对，
0: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1: 但那刻
0: 挺
1: 幸福的
0: 啊，
1: 对
0: 对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嗯，
1: 是，
0: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1: 是，
0: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1: 嗯、
0: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1: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0: 看
1: 过、嗯，
0: 它是一年四季都
1: 有，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
0: 哦，
1: 才有，
0: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
1: 上，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0: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1: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嗯、或者是有些什么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0: 嗯
1: 嗯
0: 嗯、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
1: 嗯、
0: 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他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1: 嗯、
0: 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1: 灯光
0: 秀，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
1: 嗯，
0: 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7: 对，
6: 是最好。
7: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6: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7: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6: 角落里，
7: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了，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6: 气氛。
7: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6: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7: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6: 对对对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7: 对对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6: 就互相学习嘛。
7: 对，
6: 另外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7: 对，
6: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7: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6: 对，
7: 这
6: 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2-3个地方，
7: 对，
6: 我必打卡。
7: 对，
6: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7: 对，
6: 那我就不动了。
7: 对，是
6: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7: 不
6: 同的感
7: 觉。
6: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 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7: 嗯，
6: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7: 嗯，
6: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7: 嗯，
6: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7: 差不多，嗯，是。
6: 它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它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7: 它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6: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它的名山大川。
7: 对对对。
6: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7: 嗯，
6: 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7: 嗯，
6: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7: 嗯，
6: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7: 是，
6: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7: 嗯嗯，对，
6: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7: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6: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7: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6: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7: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6: 就拐弯一坡上去后再下去，
7: 嗯，
6: 都是那么个，
7: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6: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7: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6: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7: 对，我都是白天。嗯
6: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着啥？
7: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6: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7: 嗯，
6: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7: 嗯，
6: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7: 嗯，
6: 说有一些东西啊
7: 是季节性的，
6: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7: 嗯，
6: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7: 啊，
6: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7: 啊，
6: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7: 我们
6: 这
7: 没有啊，
6: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7: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6: 啊，那肯定。
7: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6: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7: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6: 哦，
7: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6: 哦，
7: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6: 还有偏甜一点的，
7: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6: 哦，
7: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6: 对，
7: 嗯，
6: 对，那么螃蟹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1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1: 爸，您慢点儿。
1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15: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 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

0: 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4: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

夷陵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枝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市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4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1: 回来啦！
0: 家是牵挂，是依靠。
1: 回来啦，快吃快吧，汤还热着。
2: 妈做的好，
1: 妈的真好。
0: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3: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4: 妈，没事的，没事的。
0: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1: 妈妈，
5: 我马上赶啊！
1: 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0: 爱就像一场轮回。
6: 对
4: 啊，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0: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刘哥，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4: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6: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6: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7: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4: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6: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4: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6: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4: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6: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4: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6: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4: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6: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4: 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6: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7: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8: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5: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

0: 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4到14岁的孩子其实特别渴望表达，他们心里装着好多的故事，只是有时候缺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个愿意听的人。那在宜昌有一个叫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地方，就是为这样的孩子来准备的。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接受一些语言表达的训练，不是那种死板的课堂，更像是游戏和练习。而练习的好了，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来坐一坐，对着我们的麦克风来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所以这种感觉对于很多孩子而言都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们也非常乐意陪伴孩子走好这小小的一步。如果你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62099来咨询。我们也期待孩子们的声音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放异彩。听众懒兔说，看过了太阳照常升起，就去了潘普洛纳。那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奔牛节，但是整个城市都是奔牛节的痕迹，都在告诉你，如果是奔牛节，牛会往哪个方向飞奔。我们去了海明威待过的酒吧，走过他走过的街道，感受这里的生活节奏，把自己带入书里的情节。其实不只是风景，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和性格，那一个地方的方言、习俗、饮食、风物、历史文化，其实都是会让人着迷的存在。从北方一路往南走，你们也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俗人情；从南往北走，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城市地貌。那今天我们的这篇文字来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那是曾经在课本里让很多人都心之向往的地方——湘西。
5: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曲流约3里便汇入茶洞的大湖。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1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20丈，河床是大片石头做成， 静静的河水，几乎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20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必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根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西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竹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竹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缆索，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船将靠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货得越上岸了，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你这个？但是

凡事儿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愁，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要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洞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洞出产的上等烟草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儿。过度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大哥，不惜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才，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合适啊。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70年，从20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然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和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近在他身边的女孩子。他唯一的伙伴是一条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指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17年前同一个茶洞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结婚不成，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他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也以为做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愧，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15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烛黄，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它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
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用手拦锁，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儿慢点儿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称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查洞附近村子里人不仅认识弄渡船的祖孙二人，也对于这只狗充满好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

刚刚我们听到的《编程》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的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而作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故事，凸显出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边城风光明净，人民朴实，每个人都很热情诚实，人人皆有古君子遗风，所以这大概也就是让他让无数人心向往之的原因吧。读边城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老船夫不收过路人的钱，却愿意收下那些茶叶和草烟，然后再转赠给更有需要的人？答案或许很简单，他不想欠别人的，也不想让别人欠他的，他要的就是一份心安。而这种人与人之间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效率讲回报的时代，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我们的孩子如果能在阅读中感受到这种朴素的人情之美，便是一种难得的收获。节目开始，我诚挚地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能很多家长会问，说孩子学语言表达到底学的是什么呢？是发音标准吗？是吐字清晰吗？是，但不只是。因为真正的表达从来不只是把话说对，更是把心打开。就像边城里的老船夫，他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都让人听着踏实。翠翠的话也不多，但是他看人的眼神，在水边玩耍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表达。我们教孩子说话，归根到底是教他们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如何听懂别人的善意，如何在人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在梦之声的课堂上，孩子们会像读到边城这样安静有力量的文字一样，他们要做的不只是简单的念出来，而是先理解，理解老船夫的倔强与温柔，理解翠翠的天真与孤独，理解那条小溪边日复一日的摆渡里藏着怎样的一种沉静的人生，然后再把这份理解用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这个过程不是表演，不是分，而是分享，不是炫技，而是共情。我常常觉得，其实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摆渡人，他们渴望把自己读到的故事，感受到的情绪，从自己的心里渡到别人的心里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条船，一根缆绳，再给他们一个可以安心出发的渡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就是这样的一个渡口，它不大，也不喧哗，但是足够真诚。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的不只是好好说话，更是好好感受，好好思考，好好长大。当然，表达的路上也会有风浪，就像边城里的小溪，水有涨落，船有颠簸，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人在岸上耐心地等着听着，那孩子们就敢一次次地出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节目当中提到我们的梦之声，总是会忍不住多说几句。因为我曾经见过那些走进我们一起读吧录播间和直播间的孩子，他们一起戴上耳机时眼睛里的光，那第一次戴上耳机就会发现，他们读完一段文字之后会偷偷松一口气，嘴角的笑。有那些瞬间，就让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真的都值得被听见。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到我们的梦之声来试试看。因为在这里，孩子们呢会有一些语言表达的小技巧，如果学习的非常不错，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来做小嘉宾，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问一问。
那很期待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或许有一天他会读一段编程给你听，告诉你翠翠家门口的那一条小溪清的可以看见水底的鱿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家人们有没有护肤踩坑无数的换季脸干到起皮卡粉，上妆搓泥卡纹，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沉，那1059主播甄选要推荐兰蔻精纯奢宠礼盒，直接解决你的所有的烦恼。这套礼盒呢，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里面有精纯的面霜60毫升，还有精纯的防晒50毫升，还额外送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的话，不用再费心搭配了，因为一到换季，脸干到紧绷敏感泛红的姐妹，这一款面霜是真的太适配了，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也不黏腻，而且呢日常维稳太合适了，再也不怕换季的时候烂脸。平时通勤啊，出门逛街啊，防晒啊，肯定少不了这款高倍的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打底不卡粉不搓泥，油皮的姐妹用也不会闷痘，也不会为防晒闷痘发愁。那还有赠送的极光水，平时熬夜的时候呢，气色差、毛孔粗大的姐妹，搭配面霜用，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用再瓶瓶罐罐的堆一堆了。干皮、混干皮以及油皮都能够放心的冲，适合各种肤质，日常护肤、出差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市面上呢，一瓶精纯面霜就动辄上千，这次咱们的团购价呢，只要699元，跨境仓直发，品质是有保障的。那不管是想改善换季干燥，还是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的礼盒大家都可以闭眼冲。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可以搜索到商品兰蔻精纯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赚取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可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别浪费了。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0: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3: 民生直通车，
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3: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市主播李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 预计5月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呢将出现持续强降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 以分散性暴雨和强对流为主， 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 将出现区域性大雨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 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 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 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 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浙江长江大桥今天下午顺利合龙，宜昌推进新车上牌一键式落地，网上申请选号车牌邮寄到家，企业研发防水材料黑科技不怕树根钻楼顶。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 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来支招。 新政素养我们将关注到新增38种专业， 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趋势。 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 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6: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5号下午， 当芝松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芝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 为大桥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

0: 47.5米，重达148吨。其架设是全桥施工当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装。
1: 我们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的方式，适配江上狭小的空间，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精准把控河轮口的尺寸等多种手段，调整梁体的姿态和位置，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合拢。
0: 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同类型桥梁当中跨境最大的大桥。项目通车以后，将助力打造宜京京都市圈一小时高速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1: 我们那个是双向六车道，然后两边我们还增设了一个宽度4:75的一个慢行系统，也就是说百里洲上面的人民他可以不通过高速公路，就通过我们的慢行系统，就直接可以从百里洲到浙江进行两地之间的一个串联，方便整个百里洲上面的人员的生活出行。
0: 5月14号，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召集城区各汽车销售企业业务负责人，召开新车上牌一件事工作推进会，围绕提升网办率、打通服务堵点作出专项部署。会上向车企品牌销售商传达了全面提升网办率攻坚方案，明确三项硬性要求：专帮化运作压实责任，常态化培训销售企业，精准引导群众线上办理，严格落实三必须，醒目张贴海报，口头告知网办流程，全程协助线上操作。会议强调，禁止以包括快办等名义收取线下代办费，严禁散布网上选不到好牌等不实言论，严禁交车时只卖不管。目前在宜昌购买阿维塔、北京现代、长安起源、广汽传祺等预查验品牌车辆，无需将车开到车管部门，线上可以选择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新车上牌栏目进行网上申请选号，车牌即可邮寄到家，足不出户一网办结。线下宜昌车管所查验区同时设有网办导办台，为群众现场办理提供全程义务帮办服务。5月14号，记者从当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第三届湖北精品认定结果近日揭晓。湖北着重之重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ZZW-309 高分子耐根穿刺防水卷材成功上榜，为宜昌质量品牌建设再添一张亮眼名片。这些年，屋顶绿化成为不少城市家庭和社区的新选择。居民希望在楼顶种花植草，改善居住环境。可传统的防水材料呢，却常常招架不住。三五载之后，顽强的植物根系硬生生地钻破防水层，楼顶渗漏，墙体潮湿，闹心又费钱。有没有一种材料，既能够让植物好好长，又能够让屋子安安稳稳？着重之重用10多年的研发成果给出了答案。研发团队在无数次的试验当中发现，通过优化高分子材料配方和物理阻隔加化学抑制双重技术路径，能够让防水卷材既能够挡得住水，又能够扛得住根。这款 ZZW-309 卷材呢，由阻根型高密度高分子层压膜与特制强力自粘胶料复合而成，厚度仅仅1.5毫米，却具备了长期的耐植物根系穿刺性能。施工的时候无需动用明火，安全环保。传统产品通常要4毫米厚，笨重不说呢，施工还费劲。我们把它做薄了，不仅降低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粘连的强度反而更强了。目前该产品已经通过国家高分子工程材料和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广泛应用于种植、屋面、地下建筑顶板等等场景，真正的实现了生态绿化不伤建筑，百姓安居不受干扰。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的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 在河北邯郸，学校呢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

0: 更有温度。
1: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

0: 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1: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2: 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和崩溃瞬间该如何去破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3: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个时候，家长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4: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3: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长是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新政速想，我们今天来关注新增38种专业，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的趋势。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新增本科专业有哪些特点？开展专业调整工作有哪些考虑？如何通过专业设置调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今年新增的专业呢，呈现出教育学科布局急需紧缺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的鲜明特征。例如，四川大学此次获批增设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为全国首次开设。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杨洋介绍，新专业的设立旨在为集成电路全链条自主化提供核心人才支撑。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型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当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等。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具身智能专业呢将采用理论到技术到实践贯通式培养模式，培养系统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的决策、计算智能等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文科专业体系呢，同样更加的注重交叉创新。北京语言大学新设语言科学专业，采用语言知识加实验技术加工程工具一体化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国政法大学新设法律英语专业，致力于培养兼具扎实英语语言功底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复合型涉外法治英语人才。统计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的幅度持续增大。受访专家认为，专业调整并非是简单的增设、撤销或者名称变化，而是为了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从自我发展的小逻辑走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山东大学副校长曹宪强介绍，学校坚持以国家战略、社会急需为导向，围绕关键领域实施文科专业超常规布局，高强度投入，集中优势资源增设急需紧缺专业。全校已增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适配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教育部持续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对于中央的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积极论证超常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等专业。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专业设置不能够凭惯性靠经验，而要把真正把指挥棒交给产业需求、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近些年来，当地围绕着冰雪经济顺势而为，支持哈尔滨体育学院联合哈尔滨音乐学院增设冰雪舞蹈专业表演专业，同时呢，积极地培育冰雪文化创意、冰雪体育旅游等等方向的人才。在安徽大学，学校92个在招本科专业当中，近80%是直接服务安徽省10大新兴产业。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静明说，地方大学的发展逻辑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过去习惯的我能培养什么就培养什么，转向区域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河南理工大学增设太极拳专业，服务于全民健康。东北林业大学增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增设艺术治疗专业，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今年的新增专业民生味儿很浓。在专家看来呢，专业设置归根结底啊，是要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高等教育应该以专业调整为抓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一方面，以专业结构调整为牵引，强化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重塑重构；另一方面呢，应该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精准对接。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高校对哪些领域缺人、缺什么层次的人、哪些专业供给已经趋于饱和，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联合相关部门对全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数量、结构和变化趋势进行常态化分析，测算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指数和供给指数，定期发布产业体系专业需求分析报告。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表示，专业调整应该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对学科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短缺、科研平台支撑不足、就业引导体系不完善、脱离社会需求的专业，逐一论证，实施停招或撤销，确保专业建设与招生就业工作良性互动。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玉银说，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以深化专业改革为抓手，建立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岗位输出一体化的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持续拓宽毕业生优质的就业空间。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清风吹拂峡江畔，初夏时节的宜昌，佳木葱茏，满目清河，满城新意尽藏，街巷烟火寻常处。凸起的地钉被拔除了，路灯更明亮了，荒芜多年的杂草地变成了口袋公园。围绕平民绿美静齐畅宁八个字，宜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24项具体任务桩桩件件全是细枝末节。这些精修细补正在悄然改写宜昌人的生活品质。5月4号的夜晚让所有宜昌人记忆深刻。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2-0击败了荆门金龙全队。比赛结束以后呢，朋友圈开始刷屏，沿江楼宇次第亮起宜昌赢了的灯光秀，江面倒映着霓虹，整座城市就像被点燃了一样。这不是宜昌第一次为市民点亮夜空。教师节、警察节、春节，每逢重要节点，核心滨江区的楼宇灯光秀准时亮起，把大夜景做成市民的节日仪式感。比起这些大场面，更加打动人的是那些小光亮。家住在高新区城东大道的市民王秀呢，终于睡上了安稳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也没有车辆压过井盖，哐当声把他吵醒了。他说，以前那个声音真是让人睡不着觉，现在好了，安安静静的。这个让他舒心的变化源于宜昌持续多年的硬井盖专项整治。我市城管部门近年来累计更换新型宽边防沉降井盖3.2万余套，彻底解决了传统井盖易沉降易异响的老问题。同时开展井盖跳响回头看与井盖复位专项行动，整治异响井盖342处，并且在重点区域加装700余个防坠网。如果说呢，井盖关乎静音，那么脚下的每一步的平稳则关系出行的安全感。2025年11月，宜昌启动人行道跷跷板专项整治百日攻坚。家住在西陵区珍珠路的市民刘成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以前下雨天踩到松动的地砖，泥水溅一身。如今呢，那些松动的跷跷板早已被抚平，雨天的街道不再暗藏玄机。在五家岗区81路外国语学校外，五家岗区市政部门将80余平方米磨损严重的旧砖全部换新，让孩子们上下学的路啊变得平整又防滑。根据统计，截至今年年初，城区已修复600余处人行道跷跷板问题。走得稳当，还要安全舒畅。2026年五一节前及节日期间呢，宜昌持续推进路面病害整治，实施道路拔钉除险行动，拔除了遗留的废弃地钉251处。不只是井盖，城区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的功能性照明覆盖率、完好率都保持在98%以上。城市的光不止亮在高处，也暖在归途。今年4月底，运河公园第5届绣球花展启幕，游客发现公园里面多了几处新装置，专供宠物临时安置的博狗位，带简易更衣帐篷和落地镜的花样换衣区，还有免费智能储物柜。滨江公园的沿江步道上，12台户外直饮水机24小时供应免费的净水。这些不起眼的宠客设施，让逛公园变成了一件更从容的事儿。但这些呢，都只是加分项，让人有切身体会的变化还发生在居民楼下。西陵区姚湾街道朝阳路社区香山总部新苑小区楼下，曾经是一片菜地，附近的居民私自开垦，夏天呢臭得不敢开窗，蚊虫飞舞，雨天呢烂菜叶混着雨水流到马路上，溅得路人一身泥。在西陵区园林部门和街道社区共同协作下，菜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口袋公园。透水砖铺的步道干净平整，新栽的树木正在扎根，公园成了居民们遛弯的好去处。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朝阳路社区。2025年，宜昌清理了99万平方米违规菜地， 50万平方米土地重现青绿，4.6万棵树木扎根生长。今年春天，城区众多公园绿地的49万余株月季次第开放，一路生花，行人抬头即见风景。街头的洁净度呢，更是让人称奇。在宜昌啊，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垃圾桶干净的能当扶手，沿街果皮箱每日擦拭保持洁净，连公厕也不例外。宜林大道沁园公厕里第三卫生间、婴儿护理台、便民服务箱一应俱全。2层的城市服务驿站里，冰箱、医药箱、微波炉为户外劳动者留着门。2025年，全市计划建设改造的21座驿站化公厕实际完成22座，常态化的全城大刷洗、搬家式大扫除，让城市始终保持清爽面容。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在完成了城市更新以后焕发生机，墙体翻新、电招升级，平和里小区拆除了4面围墙，600多户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打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如今游人如织，成了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体育场路的变化是从一条堵心路变成顺心路的故事。2025年，这条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平静路段拓宽为5车道，路抛式的公交。

站呢改为港湾市，多干合一，相贵归并，让街面清爽了许多。体育文化符号被巧妙融入斑马线、纸车石等20余处城市家具。拆除围墙7处，新增约8000平方米的开放空间，转化为连续的绿带、精致的街角花园和温馨的休憩节点。路旁拓展了空间，留出了市民可以漫步停留的场所。畅行之外，停车同样在变。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免费开放了560个停车场，4.4万个泊位。平日里呢，全市一个停车场模式持续优化，机关事业单位车位错时共享，每年新增公共泊位5000个以上。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不再是横七竖八了。2025年，宜昌全面推进非机动车停车框线规范整治，引导车辆定点有序停放，并且将考核结果和投放配额挂钩。曾经被单车占领的人行道，终于是还给了行人。深夜的安静同样被守护。5月11号，滨江公园启动了针对广场舞和露天卡拉 OK 噪声扰民的专项整治。住在江边的居民终于不再被深夜的歌声惊醒。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们启动为期3年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以平、明、绿、美、静、齐、畅、宁为目标，包括8个方面、24项具体任务。我们希望呢，通过精细治理提升城市品质品位，让市民生活更舒心、更美好。15五开局之年，宜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作答。细壤虽小，聚起来就是平路。春风不言，吹过处自有花开。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7:06，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早呢，有些朋友反馈到，有些路段已经是开始下雨了。下雨的路段，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是早早的产生了一些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上行，包括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整个上行全线滞留。但是此刻702快速路下行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一个过江这边的夷陵长江大桥呢，现在江南江北的双向通行压力不大，您呢可以来放心选择通行。城东大道港窑路的三医院现在进出城的双向，来关注一下，现在进出城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呢从山河园路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现在呢队尾是直接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了，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的学校周边通行路段来自天问学校啊，西陵区天问的门前在南波路上，现在压力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金东方的门前，东风路东纵路隧道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排起了长队。再就是城东大道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门前宜化山雨城的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来看到，基本上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可能现在会稍显比较大一点，其他路段还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有些朋友反馈到，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那大家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尤其是在雨下的不是特别大，路面略显湿滑的路段呢，就格外要注意了。
1: 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1。
0: 对，
1: 您可以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
0: 是的，
1: 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
1: 同时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
0: 是，
1: 所以您想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呢，也能够通过视频号的形式来找到我们。
0: 是，今天下午开始，外面已经逐渐的天开始阴沉下来了，所以说这场雨呢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开始，所以说提醒到大家，尤其有出行打算的，或者明天会来到奥体中心来看比赛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
1: 那咱们就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6度。后天西部大到暴雨，东部中到大雨，22到26度。那另外呢，16到17号的降雨时会伴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是，同时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宜昌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专刊啊，就是关于预计5月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呢，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以分散性的暴雨和强对流为主，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呢将会出现区域性的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部分地区的过程累计雨量呢会是80到150毫米，南部的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呢发生时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40到80毫米，局地的雷暴大风呢会将达到8到10级。听到各位啊。在这里呢再一次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有关于明天晚上去看这场楚超比赛的朋友们，会关心一点下雨怎么办。是这样的啊，首先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第一个可以容纳将近4万人，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你作为球迷观众到现场会不会淋雨，它是球迷观看区域是不会淋雨的。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那个雨水飘到自己的身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备那种厚一点质地的
0: 雨衣，一定不要带雨伞，
1: 不能带雨伞，
0: 否则会被留在外面。
1: 对，带不进雨伞啊，
0: 带不进去雨伞的。
1: 雨衣它也分很多的这个质地，大家可以选择稍微质量好一点的、厚实一点的雨衣。
0: 是，今天我和杨老师说，我说这明天直播我在外面连线穿啥呢？他说
1: 雨衣啊，
0: 把你的凉鞋穿上啊，就能踩水的鞋子，然后速干的衣服、帽子、雨伞、雨衣，你能带的都带齐吧。
1: 你就把雨衣穿着吧，
0: 穿雨衣。 对我觉得
1: 你也不是特别方便带雨伞。
0: 后来我一想，难道不会选择有些可以遮挡雨的场地来去出镜吗？
1: 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
1: 对吧？
0: 所以其实也提醒了大家啊，这个问题呢也这个跟很多的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前期啊，大家如果说已经抢到票的各位小伙伴们，
0: 对，
1: 不要因为天气望而却步，改变你的计划和行程。
0: 对，你看你，
1: 希望大家到现场为我们宜昌的这个球队们加油，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
0: 很多朋友前三轮那么想去抢不到，结果有一些朋友呢抢到了，一担心明天会下雨我不去了，你说你们这不就是是吧，我觉得有点，
1: 咱这也不能转呢，这是吧。
0: 对，对，有朋友会关注到明天看转播，大家明天来持续锁定收听和观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除了有全程的包括像整个赛场的开赛之前的情况，包括有像外围的停车的情况、周边的通行情况，包括还有像大家所关注到的比赛的直播情况，都会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给大家全盘呈现的。
1: 是的，所以记得大家一定。所以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先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对，
1: 点关注，明天就不会迷路了。
0: 是的啊，这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同时，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呢？我就知道你在这个单元 肯定会刷一点存在感。你会发现你的 T 区很容易泛油，两颊又偏干
0: 啊，又泛油又偏干。
1: 对呀、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哦、T 区泛油，你就是这样的。
0: 我不是，
1: 你是整张脸都很油。
0: 我是两颊泛油， T 区更油。
1: 上妆的时候呢是容易卡粉、浮粉、那出门没多久呢，妆容就会变得有些斑驳。
0: 哦呦，你看看。
1: 对，平常熬夜加班之后呢，你的肌肤会变得会有一些暗沉粗糙、毛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 SK2 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的组合来了。这是个什么样的组合？
0: 这是一个神仙
1: 爽肤水加上一个沐浴露的组合，
0: 这是为大家想得很周到的一个组合。
1: 对，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它适合油皮混油皮的各位姐妹们日常来护理。
0: 对，
1: 不管是你日常通勤后的基础的这个调理、还是熬夜后的急救修复、或者是化妆前你需要打湿打底保湿、也打湿都很适合啊。
0: 是的，
1: 另外你说刚我说那个欧舒丹的沐浴露，
0: 对，
1: 我们不是买的，我们是买神仙水送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不行了。
1: 对，
0: 不是不行了，是，
1: 这就不得了啦。
0: 是好的不行了。
1: 怎么把别人的心里话说出来？别人那儿肯定是不行，咱这儿可以，咱这儿可以。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你看看，
1: 它的泡沫呢是那种很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那洗澡的时候仿佛会被温柔包裹、既能温和清洁肌肤，又能舒缓一下一整天的疲惫、让洗澡不再是简单的清洁，它是一场能够治愈你身心的小仪式。
0: 是的，
1: 说的我现在就好想回家躺平休息洗澡。
0: 我爱洗澡，泡沫好好啊。挺好，再来购买，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小程序里面直接来下单，在线来购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除了刚刚提到的 SK2 的欧舒丹的这一套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也会为大家准备好的。各位购买的方式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线来点击来搜索相应的商品，在线来购买。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可能会多多少少呢有些
1: 忙碌，压力会稍微大一点。
0: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呢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整个上行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下行呢是在体育场的路口排行的队尾，排过了北辰港湾。今天晚上西凉二路快速路上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点，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八中门前和东方杰作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港窑路三院进城的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双向啊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夷陵长大桥的通行压力也是逐渐体现出来了，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在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 龙康路这边关注到的是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云集路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在湖堤街路口处啊，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已经有排行了。再就是西陵一路这边，此刻西陵一路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环城北路，那么您有条件的话呢，也同样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发展大道此刻的水月城门前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西陵二路的民家家园门前啊，就是峡州大道路口处红绿灯这个路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17:1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周忙碌的一个星期呢，终于
1: 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应该是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0: 如果要是用百分比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是工作完成了100%，对吧？
1: 有很多伙伴是这样，
0: 对吧？已经完成了100%。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呢，可能才完成了70%，还有30%嘛。对吧？所以说，相信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大家
1: 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啊！对
1: 啊，当然就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欢迎各位明天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对，
1: 那明天的直播节目呢，声染楚超为城而战的融媒直播节目，我们将会从下午的，准确来讲，应该是从
0: 慢直播是3点多就开始了。
1: 对，慢直播是从3点到5点。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呢，是从5点一直会持续到晚上10点。
0: 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关注说明天要从3点钟开始慢直播？因为奥体中心的这个明天这场比赛选择在奥体中心之后呢，很多朋友的通行啊，相较于原来在体育场，可能就有些变化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奥体的时候会选择搭乘接驳车或者公交车公共出行的方式，所以说也听到大家明天呢，如果您是开车去的话，要尽早的来选择对应的停车的位置，或者说呢选择一些合适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
1: 对，今天的回家路上聊两句，咱就是你是得到了什么灵感？咱们今天聊这个内容，
0: 得到了文字的灵感，太多文字了。我原来每天下了直播间来二楼的时候，我只要带一个耳机和一个水杯，我现在还多带了一瓶花露水。什么花露水买了没有一个星期都快用完了，我原来一个夏天都没用到这么多。
1: 所以那我这
0: 不夏天到了吗？
1: 所以花露水会给你一种很清凉的感觉。
0: 对，就是起码让我感觉到伴随着文字的到来，或者文字的多起来，你会觉得夏天到了。
1: 所以夏天真的要来了，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周末下班路上你喜欢的清爽口感的食物。
0: 有的时候会讲说夏天的时候天气会多多少少影响每个人的不同的食欲嘛，口感会食欲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呢不会受影响，无非就是什么口感食欲上怎么今天就提两遍口感，食欲上面选择上面会挑一些偏清淡的清爽的口感的东西来吃。
1: 对，当你没有完全的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清爽口感的食物。当你忙碌了一天，回到家完全的放松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我肯定是要选择高碳水，
0: 因为
1: 糖油混合物，
0: 因为它很治
1: 愈呀。
0: 就很简单，比如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吃点啥？这么累的情况下，
1: 不行，最近的体重不允许我，最近的体重不允许我想吃啥吃啥。
0: 你呀、啊，还是不累，真的。你昨天晚上，我到家快11点，我到家，你知道我回家第一件事干嘛吗？我打开冰箱，我就
1: 来，
0: 我喝了
1: 两瓶，
0: 对，两
1: 啤的，
0: 是两，那也不至于、啊，我都那么累了，我还想今天还要早起床吗？昨晚就没有
1: 苏打水，
0: 没有喝了
1: 冰的，
0: 喝了两瓶健力宝，冰的冰箱，因为我觉得它能够瞬间就是给我一些注入一些活力。结果我发现呢，喝完之后呢，立刻好像倒头就要睡的。 说一说吧，清爽，夏天要需要一些清爽口感的食物。那么其实这个清爽口感的食物涵盖的

0: 面比较广。如果你要问我的话，你问我，你问我啥？好，我来告诉你啊，我喜欢什么清爽的口感的食物。现在我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给我弄点那个黄豆酱啊，然后再弄一根那个冰箱里冰的黄瓜，用黄瓜撇断了之后蘸那个黄豆，哎呦我天！
1: 不包点啥吗？
0: 还包啥呀？嗯，然后最多就撕点葱啊，撕点香菜啥的。
1: 那应该有个面皮儿之类的呀。
0: 你加
1: 豆腐皮儿，
0: 加上面皮儿就不爽口啊。
1: 加上豆腐皮儿呢，
0: 就不清爽了。嗯，就是清爽就一定要那种吃上去口感
1: 嘎
0: 嘣
1: 脆的，
0: 然后呢还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的油腻感，或者说没有那种怎么讲呢，没有那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到。有负担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1: 程程说了，苦瓜必须上榜。
0: 苦瓜，
1: 你们不觉得苦瓜它应该是吧，
0: 吃馅的，
1: 吃馅的才是最佳口感的一个呈现的状态吗？
0: 对呀，可是我一直接受不了，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苦瓜，实话实讲。
1: 哎，你不能接受食物有很多。那你能接受老坛酸菜打苦瓜鸡蛋汤吗？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做法，
0: 老坛酸菜，
1: 老坛酸菜打苦瓜鸡蛋汤，
0: 确定人吃？
1: 程程说的，程程推荐的。
0: 程程，你确定你吃？程程是你自己吃？
1: 应该是吃过的，
0: 还是你家里其他成员吃？程程，你给我说清楚。
1: 其他成员不一定会吃，
0: 是吧？
1: 陈跑跑，酸辣鸡爪。
0: 哎，酸辣鸡爪可以。然后吃货雷达群里面。蓉蓉说生吃黄瓜，生吃黄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它乌了巴秃也不好吃，你还不得把它冰一下。我跟你说，自从这天逐渐热起来之后，我跟你说，我每天回家早上出门之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在我的保温杯里装上昨天晚上冰好的冰块
1: 啊。对，
0: 我就指着我这一杯子冰块
1: 撑一天，
0: 这一整天续命了。
1: 撑一天，
0: 我上午两个冰块一杯咖啡，下午两个冰块一杯咖啡，上节目之前两个冰块冰点水，就这样过六个冰块一天，然后回到家里把冰块再装满，对，否则我几天我都熬不到现在。
1: 撑了一天，群里面还有小伙伴说必须是凉虾呀，那我就肯定，我投一票，对，我肯定是投一票的，因为每一年到了夏天，有两样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食物啊，第一样就是王氏的冰粉儿。
0: 哦，
1: 对，王氏冰粉还不是冰凉糕，他们家冰粉，西瓜冰粉，
0: 西瓜冰粉。
1: 哎，大家知道吗？就他们家是可以那个办会员的。哎，我当时为什么会办会员呢？明明没有充值。
0: 你错了，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办会员这件事呢，你要到哪儿？你看你要，为什么这家我没有主动办会员呢？
1: 他们家是可以办会员，但是我当时应该是没有充值办的会员。
0: 你难道
1: 每次是9.2折？不是。
0: 也不是，
1: 对，也不是所有都办，
0: 所以我就说啊，你要反思一下，没有办会员那些地方是什么原因？
1: 9.2折，然后每次会点他们家那个买他们家的西瓜冰粉儿，西瓜冰粉儿。
0: 哦，
1: 另一样就是王氏的现捞。
0: 哦，现捞
1: 都是王氏，
0: 都是王氏，他俩
1: 王氏现，对，我哪儿都办了会员，
0: 有什么股份？
1: 王氏现捞没股份，没有股份，王氏现捞。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来留言啊，关于吃什么这件事儿，冰淇淋，星辰落入你眼内，说当然西瓜，而且是冰的。
1: 冰镇西瓜
0: 啊，还有冰淇淋、雪糕
1: 啊，但是还是要友情提醒各位，就最近这个天气，建议大家还是少吃点太凉性的食物，尤其是冰的。
0: 对，
1: 我说你为什么咂巴一下嘴，想吃了？
0: 我是说这个
1: 西瓜了，
0: 这个天气只有雪糕一类的东西才
1: 能
0: 够
1: 治愈你。
0: 我们食堂卖今天开始除了冰棍之外还上新了，
1: 真的吗？
0: 上那个秋式的叫什么呀？红豆和绿豆的。
1: 那行
0: 啊，上的红
1: 续上了，
0: 真的还不错，又不是特别甜，还解暑。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清爽口感的食物啊。
0: 对，
1: 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群里面。
0: 是，
1: 咱们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同时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一个呢，现在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峡州大道锦江大道路口吴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也不小。过江啊，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全线滞留，队伍一直排到广电中心的门前。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

0: 滞留。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面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沿江大道此刻呢，除了在西陵一路路口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之外，其他路段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我们提醒了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喊啥？
2: 我没喊啊。
0: 比我刚刚那个涛哥比起来不是。
2: 涛哥不是，咱俩就是最近就大家听广播会听不出来我们啼笑肌了。你看昨天我不光是昨天啊，前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我身体的缘故，觉得、
0: 今天没咳了啊、
2: 哦！别说了，
0: 没咳了，就该不会是好了吧？
2: 我这还
0: 不会再复发吧？
2: 各位，
0: 肯定不会的。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0: 没事儿，你说你的。
2: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度呢，你看有些变化。我的建议就是最近别贪凉。
0: 哎，对，
2: 保重好身体
0: 是真的。因为天气逐渐慢慢的变热了，大家在饮食上面呢，还有就是平时开空调，尤其是家里现在开空调可能还没有，但是车里开空调，我相信白天开车的朋友们一定会已经开启了。
2: 生病，你看咳嗽，你得喝糖浆。我喝了半个月的糖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那长的几斤肉是怎么来的了。
0: 糖浆，你那个啊，
2: 因为
0: 一口
2: 喝完糖浆，喝完中药以后，我还要吃一块巧克力。
0: 就是你那个糖浆啊，啊，你那个糖浆怎么讲呢？就是一口糖浆里面有一分药，九分糖。
2: 嗨，
0: 要不然咋能那么好喝呢？
2: 咱们还是注意一下。来看一下，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
0: 好嘞。
2: 看一下啊。这个说，这个西陵二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就是在前两分钟啊，前两分钟，对，在西陵二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出现了故障，大家如果说能够提前去变道的话，就提前变道啊。
0: 来看一下啊，YCBZR 他说皮蛋、黄瓜、节节根、西瓜、水蜜桃，他觉得这些都爽口，
2: 还行。
0: 黄瓜，皮蛋哪爽口？
2: 皮蛋
0: 黏糊糊的。
2: 小葱拌皮蛋呐？
0: 小葱不是拌豆腐的吗？
2: 小葱皮蛋拌豆腐。
0: 还有那个，我是哎，你实话实讲，上次吃那个皮蛋拌牛肉好不好吃？
2: 皮蛋拌牛肉好吃的。
0: 好吃在哪儿？
2: 是在哪儿吃的？
0: 是在厘米麻辣烫。
2: 皮蛋哦，对。
0: 好吃在哪儿？
2: 一点没走心，我觉得还行啊。就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口感。
0: 你刚才好吃的现在还行，再等一会儿。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皮蛋，对，
0: 我也比较喜欢吃皮蛋，但我觉得皮蛋和牛肉搭配在一起，
2: 你觉得有点奇怪，
0: 有点就是
2: 下火呀，对吧？牛肉你吃多了上火，
0: 那也是，倒也
2: 是吧、牛肉和皮蛋它拌在一起，我推荐给大家啊。
0: 好，
2: 那个李敏麻辣烫，而且要去水月城那一家。
0: 对，
2: 我觉得水月城的那家的味道呢稍微偏淡一点，
0: 就是好吃，比国贸的好吃。我说的啊，我吃了我觉得好吃。然后还有啊，你
2: 修心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0: 西瓜呀。水蜜桃是这样啊，就是水蜜桃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而且呢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是什么品种的水蜜桃来着，就是它里面都已经化汤了，我看到网上有那种就是吃之前呢要插根吸管进去，先把里面的水蜜桃汤汁就吸干来吃，有那种，然后吃它整个的水蜜桃掰开了以后，软软糯糯的，它里面那个水蜜桃肉的纤维啊，就给你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很绵密啊，就是那种状态的
2: 啊，绵密的口感，
0: 对，
2: 就是桃子那个比较软
0: 啊，
2: 对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桃子，今天星期几啊？问的涛哥说，哎呀，明天奥体中心。不会淋到雨是吗？明天大雨到底能不能带孩子去啊？
0: 你看球不会，你如果要上场比赛的话就会淋到雨。
2: 真会闹啊。
0: 是的呀，那所以明天球员们一定会踢得非常的

0: 那个莲子。
1: 对，顺便买一袋莲蓬。
0: 嗯，莲蓬
1: 早上是的，莲子刚采摘的莲蓬呢，剥出来的新鲜莲子口感特别的鲜甜爽脆。莲蓬里呢会有一些空包莲子，外壳很嫩，然后捏爆的瞬间呢就会有砰的一声响。
0: 对，
1: 谁懂这个感觉？
0: 我知道，
1: 就有点像捏那个塑料袋的感觉，
0: 就是很解压嘛。
1: 对，很解压，
0: 很解压。
1: 但你这张图看起来不太解压。有如果说有密集恐惧症的各位小伙伴，可能不太喜欢这张图。
0: 然后其实这个莲子心呢，你仔细吃它，外面是甜的，里面还是有点苦，
1: 有点苦。
0: 它是清火嘛？
1: 对，
0: 啊，清火的。
1: 嗯，有没有朋友专门挑那个莲子心吃？
0: 生活都已经这么苦了，那你为啥不直接吃苦瓜去？还有啊，张说了清补凉。
1: 嗯，
0: 清补凉是不是就是沿海城市他们的那种甜品啊？
1: 对，
0: 叫清补
1: 凉，像广东那边会多一点。
0: 嗯，叫清补凉。
1: 志明说了一般龙虾店呢会有那种包皮的小番茄当甜品。
0: 哦。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
0: 对，
1: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
1: 啊，当然视频号的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我看看都有谁在互动留言，因为接下来涛哥精心准备的这首歌曲，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今天这个状态
0: 也没有多精心，我只是觉得明天这个第一个呢，大家所关注到这场比赛就要开始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明天这个天气呢，可能天气预报会有雨，而且不小。所以唱这首歌呢，一个是送给宜昌队，希望能够在这个奥体中心的这场比赛当中开门红。另外，希望明天的天气呢不至于大太阳，但是也不要下太大的雨，让球员们都能够好好发挥。所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李克勤的。哦。
1: 你最好别走调啊。
0: 没有调还调吗？哎，你看这个歌词，人家有国语的，
1: 你没有必要发给我。
0: 你唱国语
1: 看不了一点。
0: 哎，我唱国语的。
1: 真的吗？
0: 你看普通话版
1: 准备啊。

0: 北的广东话呀。
1: 下面还东北去。
2: 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

0: 能看得到，他需要看到大家的留言，他渴望看到大家的留言。
1: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造成颠沛流离，命运造成
0: 卡着
1: 离奇，命运造成狂下着你做人迷最迷，永流泪心酸更不应舍，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2: 好，就唱到这儿了啊，怎么样？
0: 我想看看视频号直播间啊，没有人留言的，
2: 一唱一个不吱声啊，一唱一个不吱声。
0: 看一下，有人说，你看嘛，比特清楚，他说难为套哥了，不为难，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选的，
2: 挺好。
0: 对，李牧一说了，涛哥歌唱的真好，一周的疲惫一扫而空。然后还有啊，宁云他说还是唱那个散装的粤语顺耳一点，不是，关键是你是无缝切换，
2: 两种。就顺便，就我这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你知道吗？
0: 然后佛恩呢说，我娃说好听呀，好听啊。还有涛哥，
2: 太捧了，
0: 没有念完，没有念完。
2: 还有呢？
0: 对，没有念完。
2: 你们这么喜欢听我唱粤语啊？
0: 群比较多，别没说喜欢呢。然后 Sony 说，涛哥好嗨呀、啊。志明说，这首歌涛哥唱的赞赞赞。
2: 你看有人就是很客观呢。
0: 笑看风云、啊、唱的有点太快，谁让你们点评了啊？你在我们。是吧，群里谁没请你点评啊？那你来一段呗，咱俩变成抬杠主持人。
2: 没有，就挺好啊，挺好。就是怎么讲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刚刚有朋友不说到了吗，希望能够一扫一周的疲惫嘛。
0: 是
2: 啊，能够一扫一周的疲惫，
0: 因为可能还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明天或者后天也要工作、
2: 要上班，
0: 对吧，也要工作、可能是这个服务行业，也可能
2: 也辛苦了、
0: 对对对对，还是跟大家说一句辛苦了。有的时候呢，生活的节奏包括工作的节奏在于自我调节。哎，我怎么开始跟你一样讲大道理了？
2: 没关系，道理不就是人生当中总结出来
0: 吗？我说给自己听，咱们需要调整和调节。
2: 人一上年纪就喜欢总结。
0: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朋友们，比什么都重要。
2: 小张说，我在车里听着，有必要来评论一下，真的好。你看看，哎，我评论呢，在这儿呢。有懂我的人。
0: 那你意思就是刚刚很多朋友都不太懂、
2: 啊、不啊，大家都懂我，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评论在视频号留言、这样让更多的懂我的人都看得到，
0: 让大家都进。
2: 小张说挺喜欢涛哥 K 歌的，你看张啊，张张，下周我给你预约一首歌。哎，我上次跟你说我唱啥歌好来着，那个隐形的王家，小熊猫还猪头天。
0: 要不等会儿就来吧，别放到下场了。
2: 一杯酒，两嘎银，怎么回事？
0: 行，蛮期待的。
2: 到底是一周结束了，都是放松了一下。行吧，大家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很简单，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微信公众号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也进入到互动群里面，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4: 全程扫描。

0: 全程怎么样？交通路况，周五的17: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确实体现出来的周末的威力来了啊！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林西郡。另外呢，现在能够很明显看到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匝道口处，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过江的智喜上大桥，江南往江北这边，现在在点军大道准备上桥的红绿灯处，队尾是排过了东岳立交，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整个桥面上一直是到体育场路的口全线滞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港窑路三院进出城双向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港窑路城东大道这边除了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呢，此刻城东大道水月城和北苑桥的上下行双向压力也不小，现在双向上下行也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的，大家呢更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体育场路这边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体育场路现在胜利四路过来的车辆要往绿萝路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时提醒到各位，此刻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到沿江大道双向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云集路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3，中午陪你回家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刚刚啊，有一个小插曲，在广告间隙呢，涛哥就打开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他说、哎、这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呀、
0: 啊、我一红日唱完了好多朋友来看我、嗯、
2: 都说啥了
0: 有说自己陈静说我在宜昌市、嗯、李牧一说不自觉的舞起来、嗯啊、然后再就小 K 刚刚表扬了我几句
2: 涛哥说还有啥
0: 还有陈静问了几个问题、哦、他说通过猫眼买的都可以查到了，通过文旅小程序买的呢必须带证件。第一个啊，你通过什么渠道你去购买，点进去在我的那个里面就会找到你的订单信息、嗯、啊，我的那个里面有订单信息，甭管你是猫眼也好还是小程序里面，他必须要带身份证啊、嗯、一定要带身份证还本人身份证去的、嗯、然后再就是虚无缥缈虚无说明天是和荆州比赛，
2: 对，荆州恒隆，
0: 对，荆州。

0: 州，宜昌主场对荆州，
1: 是，涛哥啊，刚刚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凳子啊稍微调高了一点，他说这样我高一点，大家能看到我，
2: 对，就看得到我了，
1: 对，后来呢？
2: 后来就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又把凳子调下去。我发现大家看得到我了，但是我看
1: 不到屏幕
2: 了，看不到屏幕。
1: 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你可以锁定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不会错过我们每一场直播，包括刚刚有朋友问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楚超的比赛，我们也会通过视频号直播间来跟各位一一的分享。
2: 有朋友
1: 记得在直播间里面先点关注啊。
2: 安琪儿也问了，说进去座位咋坐，也随便坐，那可不是随便坐的，就是你购买了门票买成功了之后，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是你这个区域在哪里啊，然后你所坐的位置在哪里的。还有啊，刚刚看到一位这个朋友啊，
1: 他说第一次车上听广播，手机看到真人，好神奇。
2: 是第一次听广播吗？天哪，第一次听广播然后手机上来看到直播了，是不是？
1: 无意中打开了调频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记得锁定，因为每天下班的这个路上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这两个声音陪伴着各位。
2: 是宜昌的朋友吗？如果你是宜昌的朋友，那你要多多听一下，如果你不是宜昌的朋友，欢迎你首先第一个要多多来到宜昌，多多来到宜昌啊，这不仅仅只是听声音，对呀、对，持续锁定收听，然后我们开直播的时候，你把它给直播给关注到，不是你把
1: 你就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2: 对，就是这么说，
1: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2: 就是这么说，
1: 你就这一段吧，你就被大家的夸赞声，是吧？夸大家夸夸团上线，
2: 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1: 没见多少，
2: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活动，
1: 我曾经跨越山，
2: 大家还不是我曾经就是以前有那个叫什么，以前有那我们参加过一个活动，就是
1: 啊、不用想，
2: 然后我曾经还在舞台上唱歌，唱那个 Beyond 的歌，张学友的歌，我还唱过 V V I Rock You 啊，唱的下面观众还不是就是很支持，觉得我唱的很好，
1: 真的吗？
2: 舒
1: 飘淼说，那肯定在宜昌待的不久，这位朋友说经常听啊，可能是第一次看直播、
2: 是，
1: 对，视频号就可以了，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2: 关注一下，对，
1: 关一下和关注一下，一字之差。
2: 注意一下，
1: 意思是天壤之别。关注一下，
2: 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关注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孩子，要告诉你，给你的孩子来报名参加一下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了啊！因为这个就快了，因为是距离比赛的距离，这个挑战赛呢开赛在即了，
1: 距离。开放报名通道，
2: 对，快了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
1: 距离快了。越来越近了，
2: 说话越来越接地气了。
1: 说话越来越接地气，
2: 因为这一次是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全国青少年的户外越野障碍赛。它有几个组别：亲子的、初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有不同的挑战。3到7岁的小朋友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它也是30公里，也是20项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有4公里25项障碍。如果你12到14岁呢，你就要挑战一下高级组了，它为你准备到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
1: 是，看到大家就是陆续的添加了我们的客服微信之后，对，那个客服就是我。我都依次的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赛的宜昌站的群里面。在群里面啊，咱们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比赛的信息。
2: 对，
1: 同时我们要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DS 大小写都可以 DS 进群。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2: 是
1: 进群啊，不会错过任何的信息了。
2: 对，有朋友回在视频直播间里回复挑战赛，不是回复挑战赛啊，你直接就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里头来回复一个 DS 啊，回复个 DS
1: 大小写都可以，
2: 哎，都是可以的，回复 DS 也就行了啊，就行了。另外，咱今天不是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需要吃点什么，可以这个清爽啊，爽口一些的。然后刚刚看到。有朋友慧姐说马齿苋酸酸的是最解暑，就是这种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分享过聊过有关于吃素菜啊青菜这个事儿，像马齿苋啊，像那个 生菜呀、
1: 嗯、
2: 还有像这个

0: 那个苦菊啊，
1: 苦那叫苦菊，
0: 苦菊啊，
1: 苦菊是什么？
0: 苦菊啊！
1: 哎，涛哥说了一个什么我不知道的
0: 苦菊啊，还有一系列的吧。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把它凉拌一下，口味特别好。前提是你得把它拌的那个汁儿给调好，就是有辣椒啊，还有辣椒油啊、花椒油啊等等调配好。调配好了之后，你把它拌在任何的菜里面，它借助这个汁之后呢，它都会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既味道又能够满足咱们宜昌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同时呢青菜本身呢还很爽口，就是一举多得吧，就是可以给大家呢带来多重的味蕾的享受，我觉得挺好的，还不错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分享一下咱今天在周五回家路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欢迎各位来分享，来推荐一下你最爱的那种夏天吃起来很爽口的美食，不管是青菜也好，哪怕是冰棍、雪糕、这一类的冰淇淋一类的都可以，包括是饮料、水啊都可以。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同样，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这样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今天才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1: 哎，你能开吗？
12: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

0: 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确实是到了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到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阶段了。首先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西陵二路江峡二路交叉路口，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了，整个下行全线拥堵滞留。那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嘛。西陵二路今天晚上，如果您已经是行驶到这些路段上了的话呢，要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全线滞留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上桥的红绿灯处依然有排队等待。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的口，依然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长流路小学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云体路的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您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了啊。东山大道这边看一下，此刻东山大道从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到西陵二路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则是比较大的，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云集路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龙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走云集路全线滞留。沿江大道关注到的是，此刻沿江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处，沿江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了。那同样，如果说你已经是堵在这里了，就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胜利四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此刻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上面。另外就是城东大道这边啊，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现在至少五个红绿灯以上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新发广场门前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上面，各位稍安勿躁。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而后方呢发展大道的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现在至少也有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间，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是一样拥堵和繁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视频直播间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里面留言。陈静说关注视频号还必须把直播打开，对呀、啊、你也可以预约一下，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宋问了，他说为什么我的票现在只显示出有效证件没有座位号，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听众都反馈到了购买票成功了之后呢会收到短信提醒，但是呢短信收到提醒呢有先有后，有早有晚，短信提醒就告诉你的座位号在哪儿，所以说大家呢最好还是先耐心等待一下，只要你买的正规渠道买到的票买成功了
1: 就会收到信息，
0: 收到信息，如果可能是因为什么滞后原因呢等等没关系，建议大家如果你没

0: 没有收到信息，明儿请早去啊，明天早点去、嗯、
1: 对，早点去，
0: 对，明天早点去，
1: 提前进场，
0: 对，早点去，提前进场、嗯、啊，另外一个我们再次提醒了大家，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明天啊，明天就是这场比赛的，明天这场比赛的，明天很多朋友会关心说，哎呀，这个下这么大雨怎么办呢，这个、能不能正常进行啊，因为刚刚呢我也是在官方的这个微信当中所看到了一点啊，一点就是说明天的比赛如果没有雷，不打雷，比赛是可以正常进行的、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踢足球比赛啊，下雨除非是那种特别极端的、嗯、特别大的暴雨的情况下，
1: 是的，
0: 有影响会比较大，
1: 只要不打雷大雨都能踢啊，
0: 嗯、对
1: 对，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了对天气的美好祝福，
0: 是的，
1: 说明天我得准备5套雨衣
0: 对，多准备一点，建议大家明天穿上你们的速吸鞋呀、
1: 啊、
0: 凉、
1: 啊、对对对
0: 凉鞋呀、啊、什么
1: 套鞋也可以，
0: 套鞋不要
1: 穿拖鞋，套鞋也可以，对，
0: 嗯
1: 嗯, 嗯，所以还是蛮期待的，我想就不管天气怎么样都不会阻挡我们球迷的热情，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啊，已经买到票的各位小伙伴，明天晚上的19:35在奥体不见不散，涛哥跟你们在奥体不见不散
0: 啊，对，大家去了之后呢就来咱们偶遇吧，小乔要努力变强，说会下雨吗，反正天气报预报的是会下雨啊，天气报预报的是会下雨，所以说就是大家呢来，你看有人收到位置了，收到了位置了，3楼在视频号直播间里也留言到了，所以说大家还是怎么讲呢，别着急，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明天就早点过去就可以了，嗯，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群里面给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也可以互帮互助，特别是今天是周末，刚刚看到有很多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的路段，还有一些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一定要这个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1: 嗯、是，
0: 嗯，这样吧，这个大家虽然说在路上有一点堵车，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这是什么，
1: 这样大家在路上有点堵车，我再来两句。
0: 明天还直播呢，不能来、嗯、我怕今天把这个全部的情绪全都释放出去之后、
1: 嗯、
0: 明天就熄火了。
1: 不能，对，明天你的状态就跟咱们球员的表现，
0: 要不然
1: 以及咱们球迷的热情是一样的。
0: 要不然明天我连线的时候唱一声。
1: 这把给你能的，
0: 把丢人丢荆州去了。
1: 但没有必要，没有那个必要。
0: 不丢人，这不丢人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欢迎荆州朋友远道而来做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宜昌州多走一走，去转一转，看一看去的。
1: 是
0: 啊，来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吧。就很多朋友出去玩，尤其是出去到一些你的这个日常生活环境和你现在出去玩这个地方差异比较大的，包括饮食上面呢，你可能会吃不惯。不知道大家遇到吃不惯的情况下会怎么办？你可能你会吐槽，就是说，哎呀，这菜不好吃吗？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是有他们本地属性的，只是不对你的胃口而已。
1: 哎，对，比如说，你看前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发消息，问娜娜，我接下来可能有一个5天的时间，我准备去到福建的泉州
0: 啊。
1: 哎，我想住在西街附近，你有什么推荐吗？
0: 嗯、
1: 我说，哎，西街附近真的有一条巷子呢，有一家在泉州当地非常有名的烧烤店，
0: 你看，
1: 但是它是甜口的
0: 啊。就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
1: 哎，如果说你喜欢甜口的，或者说你想要去打卡试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特色，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0: 嗯、对，
1: 嗯，
0: 就是说到外地出去玩这件事儿啊，日前的浙江游客陆先生和他的妻子在点评软件上就找到了一家排名比较靠前的烧烤店，他去的是山东嘛，去玩去了。浙江的朋友到山东去玩，那你想想这个口味的差异还是有点大，就点了几道招牌菜，一共花了300多块钱消费。这是上菜开始，陆先生觉得哎还不错，有点东西。上菜小哥呢也非常热情，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姐的，山东好客山东嘛啊。不过陆先生呢和妻子他俩都是浙江人，口味呢就偏清淡一点，尝了之后他们觉得菜品偏咸了，不太合自己的胃口。从前台结完账之后，服务员就问他们，哎，吃得满意吗？陆先生和妻子呢也没有客套话，就是选择说实话，就总的来说 嗯，我们觉得菜有点咸了，
1: 嗯，
0: 这么来说。
1: 对，
0: 哎，没想到的是说完意见之后呢，两位被服务员叫住了。陆先生当时害怕呀，
1: 害怕，
0: 干啥玩意儿这是，
1: 在山东是吧、
0: 对，
1: 在山东啊，
0: 人高马大的，
1: 对，浙江人在山东、
0: 多多少少会有点顾虑、
1: 是吧，那是那是东北啊，用东北话、山东话，
0: 山东，我不
1: 山东话，那你用北方话吧，
0: 说啥呀，
1: 北方 服务员叫住了呀，这个时候服务员说什么呀？
0: 等会儿呗。
1: 早了一点是吧？
0: 等会儿啊。结果等来老板就问他们菜品的意见，哎，这听说你们觉得这菜有点咸，是不合胃口啊，还是怎么说，还是不喜欢呢？你们是啊，听你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哦，这浙江人，哦，这不习惯，有点咸，对吧？结果呢，接下来的操作就是解释。道歉和退钱，哎，是啊，我们这个对吧，北方的口味偏重，比你们江浙的咸一些。
1: 北方的口味真的是有点偏重，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又是他们很喜欢那个炖，
0: 对，
1: 乱炖
0: 东北，山东也是口味重一点嘛。
1: 对，
0: 那这样啊，今天我300多块钱我给你免单了，我把钱给你退了，
1: 就免了呀，
0: 就免了。哎，就免了。店老板小邓说，人家呢来日照啊，山东日照一
1: 趟。我现在咳嗽了。一说免单我就咳嗽了。
0: 没出息的样子。说这个不要因为这点事不开心。
1: 嗯，
0: 小邓说呢，说自己家的烧烤店主打的是回头客，询问客人的满意度是常规的流程。
1: 这么一说，你看他主打的是回头客，说明他有很多回头客。
0: 对。
1: 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是啊。
1: 哎，真的有机会去到山东就去他们家尝一下。
0: 对。
1: 偏咸的烧烤。
0: 啊，
1: 但是你说烧烤他口味不重。
0: 那有什么吃头？
1: 那有什么意思？
0: 对，那你不如回家喝粥。啊，然后他就说了，说南北方口味差异啊，吃不惯，遇到了吃不惯的，他说我们店里呢，要么就是按顾客的口味给你重新做
1: 、要么就换菜，是吧？
0: 对，实在不行咱就给你退钱嘛。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在点单的时候就告诉老板你的需求？
0: 对。
1: 他可以帮你尽量的去调整，
0: 对，
1: 做一些调整，
0: 对，所以说他小邓之所以能够说出这番话呢，证明可能不是一个两个顾客有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了，就是给人家重新做呀，哎，要么换菜呀，要么免单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当时小邓这个视频发了之后呢，会让很多的回头客也纷纷点赞，哎，说这个。不只是会做生意，其实他的这一席话呢也代表了好客山东，他们这个大家的这种品质吧，我们讲。所以我觉得再好的宣传都不如他的这样的一种对顾客的真诚啊，来的更加的实在一些。所以就像刚刚娜娜说到的一点，我就是有时间如果真的往山东那边去日照的话，这家烧烤店一定要去打卡，一个是冲他的味道，另外一个是冲老板小邓这个人品，真的要去打卡
1: 给他点赞，
0: 点赞啊，一个是要去山东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这份热情，再不行的话就可以去贵州遵义感受一下这里
1: 独特的
0: 结婚风气
1: 风俗，那叫风俗，
0: 风俗。但是这个风俗也不是说他们就是一直都有的，只是说这一对新婚夫妻他们两个
1: 因为
0: 创的
1: 啊，
0: 结婚吧，
1: 啊，
0: 本是一件浪漫幸福喜悦的事儿，
1: 是
0: 大家无非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在舞台上
1: 有一个浪漫的仪式
0: 啊，中式的西式的，
1: 对，
0: 穿着中式的穿着西式婚纱礼服的，
1: 对，
0: 这种很浪漫的唯美的音乐的，
1: 是
0: 啊，要么就吃流水席的这种讲几句话的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想必大家没有见过搭个擂台摔跤打架的。
1: 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吗？
0: 是因为爱好的关系。然后确实何先生新郎啊，他是摔跤的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呢，就入了这行，虽然说比较小众啊，但是这些年妻子一直理解他，支持自己，所以说俩人决定在婚礼现场摆设个擂台摔跤，
1: 还是蛮独特的啊，
0: 打起来，
1: 对，真的比较小众
0: 啊，两人就开始，结果呢两人通过摔跤三局两胜，决定谁输谁做家务，
1: 在婚礼现场
0: 现场开摔，过肩摔，
1: 那是真摔呀，还是假摔呀？
0: 真摔啊！这为此呢，妻子，
1: 你看，先生肯定是放慢速度啊，
0: 对啊，
1: 他肯定是让着妻子啊，
0: 他
1: 还没结婚呢，
0: 妻子还练习了一个星期，
1: 对，
0: 妻子啊，这名女士你多余练，你就
1: 这不，这名女士肯定是真摔，
0: 我就说了吗，
1: 这是考验他的先生的第一关，
0: 就是你都不用练习，他肯定他得让着你，是吧？
1: 那说了嘛，
0: 多余练习
1: 不说了嘛，这是考验他的第一关，
0: 对啊，并且放慢速度的同时取消了高危动作，故意让着，而且呢，新娘闺蜜团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揍他揍他，在下面喊，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说实话实讲啊，新娘摔的是真摔，新郎被摔啊也是真疼，还过肩摔，然后就反正就是 一片，虽然说你在擂台上面看上去就是这种真摔的动作做得很真啊，但其实我觉得，包括下台下的这些观众也好啊，还有伴郎伴娘也好啊，还来出席婚礼的。

0: 这些送祝福的朋友们也好啊，嗯、也别开生面的看了之后，觉得也是很有心意。
1: 哎、我有个问题、嗯，那这个现场还会有那个叫丢什么丢？丢礼花的环节吗？切捧花就丢捧花，
0: 多余了吧？哎，也会有，最后新娘获胜的时候可能会啪放个礼花，啊，也可能
1: 不是保不齐丢那个捧花、啊，谁接到了，没准就是下一个步入婚姻的那个幸运者。啊，步入婚姻，我怎么能说出他是幸运者呀？
0: 幸运者，
1: 我是差异的不，
0: 我是差异，我是
1: 真是绝不是这样的。
0: 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你这些新的思路也会帮助我们打开一种新的，就是
1: 哎，但是还是要跟你的职业或者说跟你的兴趣爱好要相匹配。
0: 哎，对
1: 对吧，嗯，但你说咱们的职业如果在现场你来个诗朗诵也觉得有点怪怪的吧。
0: 诗朗诵，
1: 嗯，
0: 为啥要诗朗诵？
1: 咱们的职业
0: 那还不是说到绕口令呢。可是我最擅长的都不是，我最擅长的是现挂、啊，我就是现场现挂就得了。
1: 所以你的婚礼现场实际上你就是主持人的，你不需要主持人了。
0: 如
1: 啊，不用回忆了，不用回忆，
0: 想不起来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吧，继续说说看吧。嗯、现在是18:20了，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各位不要忘记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
1: 嗯、
0: 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场扫描交通路况，18:22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到了周末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确实，西连二路快速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现在这个时间段看上去依然是一个滞留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此刻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恒大黎溪郡的门前。除此之外，发展大道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厦门路，在水月城的门前，也不是特别好走，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的港窑路路段啊，现在整个的路段上面往夷陵区的方向行驶压力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甚至已经产生了拥堵和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个绕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在点军大道等待红绿灯，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岳立交的门前。再就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全线滞留。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三路。还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港窑路啊，此刻的港窑路看看，从港窑路的夷陵大道一直是到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在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胜利三路此刻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山坡的路段了，各位耐心等待。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以及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待。 长六路滑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一下，

0: 此刻长流路的华阳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长流路小学一直延伸到云体路的路口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整个的港窑路啊，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尤其是珠海路的路口现在双向滞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和我们分享，也可以保持一个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也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为您直播鄂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2陪你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各位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可以记得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跟我们分享啊。包括有朋友问到了就是金东山的高架桥的通车的情况，是这样，大家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的推送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官方的推文为主，以这个为主啊，大家记得以这个为主。当然了，如果说在这个2026年里面，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即日起到11月30号，只要你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就有机会把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
7: 为什么今天在说这段的时候没有了往日的亢奋呢？
6: 就是要
7: 行车，野营车都被大家带回家了吗？
6: 因为大家每次都听到了，就是都听到这么亢奋，偶尔就是稍微的平和一点，给大家不一样的新鲜感。
7: 唠哪儿了？唠哪儿了？
6: 办理。
7: 这是咱们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
6: 对，
7: 只要您是首次，又说了一遍是吧？不要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6: 首次
7: 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咱们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
6: 对，
7: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
6: 对，
7: 我们在这要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6: 对，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只能限领1份礼品。
7: 是，咱们这个。

0: 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嗯、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1: 对，
0: 活动详情呢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1: 是，就这么简单。明天晚上这场楚超宜昌对荆州的比赛呢备受大家的关注、哦、尤其是朋友们会关心怎么出行，怎么停车，怎么交通管制。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来先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在明天呢我们的融媒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从晚下午的5点一直跟各位来分享、嗯，
1: 对，
0: 一直来跟各位持续的关注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5月16日，也就是明天，点军大道韩府道、江城大道韩府道、求是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路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路段、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还有思胜路、嗯、思胜北路、喜源路、景源路和新源路的交通管理工作呢，全线是禁止占用道路、违法停车、公交车除外、摆摊设点以及施工作业的。
1: 对，那么除了以上的交通管制之外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也将会在明天的晚上9点到10点半，朋友们记清楚啊，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半，就是一直到散场期间，对奥体中心的将军路求是路口、将军路奥体路口、求是路思胜路口、点军大道奥体路口和点军大道求是路口以及点军大道南站至奥体路这个辅道来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嗯、
1: 请大家呢要按照道路的交通标志指示来通行，服从指挥、嗯，
0: 是，
1: 并且不要随意的来停放您的车辆。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1: 停车场、
0: 停车场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嗯嗯。
0: 奥体中心的停车场，那么进场的时段呢？观赛车辆可以从奥体中心的4号和6号门进入到停车场，
1: 嗯、
0: 按照执勤的人员指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离场的时候呢，是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从4、5号门驶离。
1: 对。
0: 那么由6号门进入的车辆呢，是从6号门驶离的。
1: 对。
0: 现场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指挥，大家根据工作人员的指挥来有序的离场。
1: 那位于将军路奥体中心1号门对面的将军路停车场呢，是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来进入，或者是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的。只按照执勤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离场的时候，由 A、B、C、D 4个口呢来驶出车辆、嗯、啊，右转驶离，也同样按照工作人员指挥来驶离现场。
0: 那么附近还有一个景园路的停车场啊、
1: 哎、
0: 位于景园路、新园路、祥园路和奥体路的合围区域，是由点军大道的辅道、奥体路或者景园路来进入、
1: 嗯、
0: 按照我们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停放、停满即止。
1: 对对对。
0: 那么离场的时候呢，是由景园路、新园路、修远路、点军大道或者奥体路、新园路、修远路、点军大道来驶离。
1: 对，同时啊，宜昌公交将会在明天晚上的5点开通2条奥体进场直达专线、
0: 嗯、
1: 分别是钧窑公交专线车和万达公交专线。
0: 对，
1: 活动结束之后呢，观众您可以从奥体一号门、奥体二号门门前来这个路段来乘坐公交车往返返回到城区。那么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呢，可优先来选择公交专线出行，预留出充足的时间。自驾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呢，进离场时至宜昌大桥车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您可以优先选择10长大桥或者是5家岗长大桥来跨江通行。还是这句话吧，建议大家明天晚上，如果说各位您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不是说非得开车去的话，咱们明天晚上就可以
0: 选择乘坐公交专线车来出行。
1: 对对对，最好
0: 会更方便一些。
1: 我真的建议大家呢，尽量的来选择公交这个专线车来通行，真的会更方便一些。
0: 再就是你看平常的周末，尤其是周六的从下午3点多开始，
1: 嗯，
0: 至喜大桥的双向的压力都是有些大的。
1: 对，
0: 那么你看明天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进离场的时候，至喜长江大桥的这个车流量是相对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夷陵长江大桥还有五家岗长江大桥的跨江桥对通行。
1: 是，就换一下，不走就不走那个至喜桥了，因为明天确实至喜桥的通行压力可能会真的比较大一点的。再一次提醒到大家，再就是我们提醒到大家的是，明天有哪些东西不能带？有一个就是，讲到的雨伞，各位明天怕下雨， 带雨伞的朋友不行，雨伞不能带，身份证一定要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各位水杯也不能带，一些吃的东西都不能带。关于不能带携带的东西，还有不能，还有这个明天。

出行的一些相关的方式啊，停车呀、公交啊等等，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就会有相关的提醒给大家。还是希望大家明天晚上有任何的问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哈哈，小小辣椒风。

0: 是奇太多呀。
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宜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18:4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你还在线吗？你还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吗？
1: 都在线啊！这个周末到了，明天、后天两天，虽然说雨水会光临，但是夏天的脚步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
2: 逐渐的近了。
1: 对，已经逐渐进入到了夏天的状态了。
2: 是，我就知道咱们这两天会说这个消息，因为我也看到了。对，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好不好？
1: 等下一个周末也可以。
2: 但是你先，我们等一个晴天嘛。
1: 但是你先把它备着，
2: 地方找到啊。
1: 对。
2: 萧亭区的高湖村，咱们去过的，带各位要实现蓝莓自由了。
1: 哎呀，真快，又到一年一度采摘蓝莓的季节了。
2: 今年咋没有人找咱俩？
1: 今年快了吧？毕竟这才刚刚开始嘛，还没有大面上市呢。
2: 其实现在这个蓝莓，你还可以再等一等。
1: 对。

0: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1: 再稍微等一等。
0: 嗯，
1: 现在啊，进去之后呢，你进到这个高湖村，
0: 嗯，
1: 满园的绿意盎然，然后一颗颗的蓝莓是挂满枝头，
0: 嗯，
1: 身披天然的白霜，
0: 嗯，
1: 圆润饱满，自带大自然的清甜气息。
0: 是的，确实，去年咱们采摘了蓝莓之后呢，会感觉到你来到蓝莓园里面那种很接近大自然的状态，瞬间就围绕着你。
1: 你不觉得吗？去年蓝莓够了，吃够了，
0: 嗯，吃伤了，
1: 吃伤了。
0: 嗯，
1: 因为当时咱们是一边在蓝莓园一边拍视频，然后一边采摘嘛。
0: 对，
1: 一边吃，
0: 太凡尔赛了。
1: 一边吃蓝莓，
0: 太凡尔赛。
1: 对，吃蓝莓，嗯，到最后就是，哎，瞬间
0: 吃的
1: 有点累。
0: 对，都没有还。都没有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先觉得吃累了。宜昌人私藏的田园果篮，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催熟，而且果肉细嫩多汁，酸甜比刚刚好。
1: 嗯
0: 啊，一口咬下去呢，满嘴都是夏天的清甜。
1: 嗯，酸甜比刚刚好呢，
0: 嗯，
1: 那肯定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酸，
0: 会有一点点。
1: 如果说你本身就喜欢那个。就是水果的一个果酸，
0: 嗯，对，
1: 果酸
0: 喜欢
1: 是体现在这里吗？
0: 酸味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它自然的酸味啊，嗯，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
0: 是的，
1: 你看周末遛娃族可以让孩子亲近自然，
0: 嗯，
1: 亲自来体验劳动的快乐，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情侣约会，
0: 嗯，
1: 你把花露水带好，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不得严实点吗？
1: 哎，你也可以在这里享受浪漫的一天，
0: 嗯，
1: 公司团建。一起放松，
0: 对，
1: 一起收获
0: 也可以，
1: 挺好的啊，
0: 都不错。
1: 地址在哪儿呢？
0: 在萧亭区虎牙街道高湖村高湖蓝莓采摘园，
1: 直接导航就可以前往了。
0: 是，这虽然说明后两天要下雨，但是还是那句话吧，大家把这个地方先存着，
1: 嗯，
0: 放在你的导航的收藏夹里面。等下个星期或者下周，如果你能够有一天错峰时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你安排这样的一次蓝莓采摘，感受提前感受一下夏天的味道，也还是很不错的。

中午的18:54了，这个确实今天晚上晚高峰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有点久啊。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基本上比较畅通，但是上行，在科技高中一直延伸到了人文书高中有滞留，体育场路、长六路、华强商业中心的云体路路口有滞留，西陵二路口有滞留，再就是港窑路这边三峡大道港窑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不少朋友反馈到的是，这个胜利三路啊，现在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再加上金东方学校的门前东宋路隧道双向旭光路路口

0: 有滞留，包括像中南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还是有很多的路段压力比较大啊，大家还是慢点开。
1: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6度。
0: 对，
1: 所以建议明天啊，咱们出行的小伙伴们，尤其是要去到
0: 奥体看球，
1: 奥体去观赛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还是把雨具备好。
0: 是，明天下午不要忘记锁定收听和收看宜昌交通广播，然后第一时间来了解出行的相关信息等等等等，我们会带着大家，如果你没能够来到现场云看比赛，
1: 是
0: 啊，为宜昌队加油。
1: 是，那我们就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喽。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西向北，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中南路东往西方向，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发过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直播，然后把问题扔在评论区，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有人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哎，你好晚上好。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前几天谈了 1.5 的边牧，有旧车置换，现在谈到落地9个，可以入手吗？咱们这边呢不聊车价格，不好意思啊。来吧，继续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主播，你为什么不可以聊车价格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是一个单纯的抖音主播，好，你在抖音直播间报价格了，4S店顶天说一句啊，那这个价格你去找抖音去吧。但我是个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你说这价格是安师傅说的，那哦，那他要跟电台跟我们要掰扯掰扯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呢，我在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我是不报价格的，哪怕我单独开抖音直播我也不报价格，因为都知道啊，电台的安达，宜昌本地有个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凡我说什么价格了，那说不清楚了，那到时候找我了，麻烦我

0: 扛不住啊！我们群里说他开电车五年了，换了六次轮胎，省的钱全换在轮胎上了，而且新能源品牌的轮胎一般都不便宜，它比油车品牌轮胎要贵一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这个轮胎呢，要比我们讲这个油车轮胎呢要软一点。也欢迎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直播间，还有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宜昌本地的门窗直销，你好，欢迎来。咱们是负责聊车的主播啊，有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27 和猛龙的 Plus 预算差不多吧？为啥一个要加钱选四驱，一个是入门就送呢？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整体的啊 V27 是谁的？是吉利的，是奇瑞的，奇瑞的 V27 啊，就我们讲 iCar 啊这个品牌的 V27。那 iCar 品牌本来就是玩新能源的 ，iCar 品牌本来就是在整个奇瑞体系里边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而且这里边的它的增程器，这里边它的电池使用，它车的车体大小啊，这里边它的一些科技赋能，说白点吧，成本运算，成本啊，对，你放心，它这里不存在说加价。这不是加价格，跟当年汽油车那时候啊加价格送点装饰大礼包概念是不一样的。说白点，这就是原厂的一个成本控制原因。那猛龙，其实猛龙这个级别跟 V27 如果说讲同样的四驱配置，那是够不上去的。只有通过我们把 V27 价格下跌啊，然后选装一些配置之后，你才能实现啊，它的一些功能，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要更高性价比，肯定是买猛龙嘛。但你要涨真正的啊，玩增程的是吧 ？V27 可能会相对好玩一点，看您个人情况。V27 有点好，只要是奇瑞品牌的，都玩终身质保啊。那帮我看看车买贵了没？咱不帮啊，这忙帮不了啊。问的还是05二代的刀片电池。540中配能下手吗？可以下手。重点是您盯的是比亚迪的电池，比亚迪电机电控这部分能下手。但如果说你盯的是比亚迪的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什么互动娱乐呀、啊，那算了。座舱这部分一直不是比亚迪的强项啊。对，感谢。也就是说，比亚迪有什么强项呢？比亚迪强项是电池啊，电机电控。比亚迪强项是悬架。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云辇技术啊，从低端的云辇 C、A、P、Cap 啊、X 啊等等，综合选择 X， 所以云辇技术是比亚迪的。所以说，比亚迪的强项是电池、电机、电控、悬架以及比亚迪自有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但你说那比亚迪的座舱一直比亚迪没说过这事儿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妈说好喜欢电车，该怎么办呢？那看钱是你老爸出还是你出？如果你出的话，你劝你妈别买电车。如果是老爸出的话，你看你跟你爸的关系怎么样？跟你爸关系好的话，你说你妈你还是别买电车了。跟你爸关系反正经常喜欢顶杠的话，那你说妈买个电车，老爸出钱。感谢肖申克的衣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的话，威兰达双擎啊和这个荣放双擎、CRV 的双擎、皓影双擎，四款车该怎么选择？首先，你把本田的自家的车先 PK 一个出去，把丰田的 PK 一个出去，然后再丰田、本田再 PK 一下，你这样选才可以。你不能把这四个车放一块选，那是不对的啊。首先一个呢，看您自己更倾向于买丰田广丰还是逸丰。就按说我们本地广丰的销售态度不错，你买广丰；就按说我们本地逸丰销售不错，那你买逸丰。这个就这么简单的，本田也是一样的。你看你是买东本还是买广本？那广本的话，你说哎态度不错，你买广本；东本哎呀不错，买东本。有甚者开抖音直播，看人家抖音直播的小姐姐漂亮，你去买这个也可以。啊，这咱买车理由千千万吧。同平台不纠结啊，那好啊，咱们就假如你选择是一汽丰田的，啊和这个东风本田的啊，然后呢再看自己的丰田本田的运用逻辑。如果说啊，你说我城市用车为主，啊、很少跑什么高速哈、啊，你尽量买丰田的，啊你跑高速比较多，因为本田那套双擎技术有点像增程的感觉。那增程有的缺点就是 噪音大，它还真就有啊，还真就有，而省油啊，这个是吧？说白一点吧，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什么的，你买丰田的混动，经常出去外面跑啊，噪音无所谓，把音量调大一点。我就喜欢听你们宜昌交通广播，我音量调大一点。但是问题是，你在高速上找不到我们。这样吧，高速上锁定927还可以啊，他们全省都高速都可以覆盖的啊。你喜欢听广播，哎，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那你买这个本田车还是可以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观点供参考。感谢礼拜天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这边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比如说波啊等等众多网友，希望你们在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冒泡交流。现在我的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这一号。也希望更多宜昌本地的帖子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交流想问的车问题啊！欢迎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还有保定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和田地区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来自于遵义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我们正在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虎八与吉利的博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所以谈到一个五代的虎八，如果说你更多的是居家用车啊，讲空间讲居家啊，讲这个比较大气的外形，那我觉得可能博越更适合你。按说我讲的是各种综合性价比高吧，外形也有，空间也要有，动力也要有，售后质保也要有啊，配置也要高。 OK， 你买谁呢？综合的话那还是买虎八。我曾经在广播里说了一个观点，说这个奇瑞的车呀有特点，你说它特别好吧，反正也挺不灵不灵的，反正也在闪光，但你说具体哪儿闪光你也说不清楚。你说不好吧，还真没有什么不好。那你说那以前不是奇瑞修车排队吗？那多少年前那是。啊，那个时候04年05年你可能还没出生那时候。啊，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6万公里啊6年8万公里要不要更换轮胎？最近轮胎的话题好像挺受欢迎的啊，刚才在咱们直播间就有人问了轮胎了，而且呢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直播过程当中也有人在关乎轮胎的问题。我们讲轮胎呢，它也分成了新能源呐、油车呀、纯电呐、插混呐、等等等等啊。轮胎也会有品牌。我们说轮胎，你不能简单意义上用年和公里数来判断它是否更换啊，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判断，而是结合你轮胎的使用场景、轮胎的花纹、轮胎的这样一个补胎啊、轮胎的这一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啊胎鳍、鼓包等综合因素考量是否更换。那有的轮胎都6年了，胎跟新的是一样，没怎么落地都没落过，你说你换它干嘛？那不能换对吧？还有很多胎可能8年才跑了2万公里，你说你换轮胎划不来吧？那这是不是啊综合考量啊，像轮胎会有胎磨损的痕迹。我们讲轮胎不是说一定要爆胎我们才换，轮胎不及时更换最大的点是在于它的排水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你转弯的时候，你的弯度弯角实现的这样一个驾驶感受可能跟正常轮胎是比不了的，你的危险系数上升。另外直线加速过程当中啊，包括你刹车的距离会变长。另外遇到水滑呀、路冰滑、雪滑，那你这就很恐怖了啊！所以说这个轮胎的花纹也是是否更换轮胎的重点参考啊！别一天到晚说哎呀我轮胎没爆，没爆我就不换，哎，这可不对啊！哎，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50的阳光、瑞驰、吉利的大 MPV， 哎跑哪儿去了？这问题刷。就跑掉了。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交流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的话题。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咱们直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 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更多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别走太远啊，我们稍后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这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留言区留言，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说车的关注方法，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你可以马上关注，然后进直播间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东莞的网友，欢迎来自于这几位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包括不念了名字啊，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安生你好，我双休去看高尔夫 mini 和 A3， 媳妇儿最喜欢三门的 mini， A3 次之，但是 mini 贵，起码5万，想问问两个车从驾驶维修保养综合比较该怎么选择？难得现在女孩子还有超超买油车的，这真不多了，这个特别少，特别少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在奥迪和宝马当中选择的很上头。你不得不说，你说那不是宝马，是 mini， 我说是 mini， 不是宝马 ，mini。可以，那不说宝马，就是 mini。一般开 mini 的可能没有看得起开宝马三系的人。夸张啊，有点夸张，来自于生活。是这样的啊， mini 这车呢，要买油版，买三门的嘛，油版的它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三缸的，那 1.5T 三缸的，是它配的是湿式双离合。那奥迪呢，奥迪是四缸，但是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打算买个三缸配湿式，还是打算买个四缸配干式？也就是说一个发动机牛啊，一个是变速箱牛， 你要谁？那你跟你媳妇讲三缸四缸，她不管的，我就要 mini， 那你就买你 mini 好了，是吧？那这、啊、这我也不好说什么。来问的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啊，速腾 S 和速腾 1.5T 的差价10000，选哪个好一点呢？您对空间怎么要求的？其实买速腾，你再怎么 S 不 S 啊，你再怎么 1.5T， 反正都是干式双离合，动力总成是一样的，其他配置啊，空间不太一样啊。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油车不卖，想买台二手宏光50宏光 mini， 怎么选？我个人观点啊，电动车买个200-300公里续航的，这主意真不咋地。开个2-3年，这车只能变成老头乐了。你要知道，我们就开玩笑，我们举个例子，就按200多公里算吧。电动车最好的充电的原理啊，是留20%的电，别跑完了，充电到80%，也就是掐头去尾，你能用中间的60%。掐头去尾这60%的话，你200多公里就算你120公里，啊，这还比较理想状态，100%续航达成率。12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2天充一次电，你受了吗？这？所以说，我不理解这个买200多公里续航的家人朋友们是怎么忍受得了的？那不就是老头乐吗？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理想 i6 和这个小米的预期该怎么选择呢？说到小米预期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小米预期最近很好玩，它马上上一款车叫做樱桃红，这车呀、啊、红的跟樱桃一样的，哎呀，红里红外的樱桃，樱桃，樱桃。你如果你哪天看到了小米预期的樱桃红，你可能不会选择 i6 了。了解一下小米预期樱桃红吧，漂亮那车啊，樱桃红。哎，如果给小姐姐买的话，你买了樱桃红那个，她肯定喜欢，喜欢的不得了。你讲啊，对啊，综上所述啊，其实 i6 和这个预期人群真的不一样。理想 i6 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啊，对于那大屏幕啊，什么这个那还是有要求的，啊，而且理想 i6 长得有点像 MPV， 你说它是个 SUV，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这个。那小米的预期长得有点像轿车，啊，小米预期悬挂一抬起来的话，哦，这是个 SUV， 但是悬架一降，哦，这车是个轿车，这感觉是，就两款车靠的边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按什么，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小米预期。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有人说买 mini 得上 mini 的 coupe， 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啊，主要是买菜代步，买菜代步的话，买菜代步啊，那行吧，那可以的啊。这台车真就只能做一个买菜代步车，毕竟你可以算一下啊，3-4万块钱的一台车，开个6-7年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了。反正你也不打算开着车出长途什么的，而且最主要是这台车呢，可以和你家油车挤吧挤吧用一个停车位。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区里边啊，很多车主买了个 mini 50宏光 mini， 它最大特点什么的，它只交一份停车费，就路面停车，哎，它挤一挤啊，跟自己家油车挤一个停车位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很好啊。来，安师傅你好，摩托车能不能走宜昌的快速路？不能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不想投资太多，可以的，要不然就失去了省油的意义了。你这个想法可以的，不过你还有一种想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可以淘一台类似于，你像现在很多二手的电动车，3-4万块钱能买的，比如说有一台车啊，已经可能看你看不到了，叫做江淮以为三，那这款车型，当年都是7-8万块钱的。啊，续航都是400-500公里的，二手车市场原版原漆的价格也就在30000多块钱，啊，续航还能达到个400公里左右，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反正是买菜的嘛。感谢水牛不少吃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在1059宜昌交通广播里边，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 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经常会有早高峰啊，你喜欢的丹磊、宇浩啊直播的早高峰，以及晚高峰涛哥、娜娜的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包括安师傅的节目和齐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会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您可以再关注安师傅说车特定的一个号，专门聊车话题啊，在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啊，这是一位叫做玄义子是吗？你好，感谢你啊，谢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单位只有快充，能一直用快充吗？谢谢安师傅。你们单位只有快充？什么单位这是？你电网的吧？不是电网的，烟草的？什么单位只有快充？啊，行，可以啊，对，一直用快充是这样的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在很多品牌车里边，就说这个电池终身质保的款项当中，好像没有写说你这车如果一直用慢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或一直用快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没这一条，没这一条你就用呗，不用纠结，只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啊，你快充用一段时间，哎，有一次用慢充啊，或是慢充经常用，偶尔用快充，这种做法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从理论上这么讲的。但是呢，从实际操作当中，如果这车呢，他买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是什么5C 快充，据我了解，很多人只会用快充，他不会用慢充，这个所以说也不要特别往心里去啊，没问题的，问题不大啊。问到主播能不能说说宜昌的禁摩的具体区域呢？宜昌城区就不让骑摩托车呀，禁摩就是没有放开呀，就是不能骑啊。对啊，禁摩区就是主城区就是禁摩呀。来，感谢各位二月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徐大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王雪。MEI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也感谢勇于挑战来直播间，这是一位钓鱼爱好者，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原车轮胎185的，然后是65R215的，换成195的6的 R215 的，可以过年审吗？谢谢。也就是说你嫌之前胎窄了，想换宽点的胎是吗？但是你尺寸没变，就是说你的这个轮毂没有换，只是把轮胎你就嫌它窄了啊，换宽一点的过不了。那怎么就过不了呢？允许你换这个轮胎的这个就轮圈的一个形象。比如说你之前是啊，打比方啊，你是195 65R215 的，是五辐轮圈。现在你给它变成个锻造轮胎啊，轮圈也是195 65R15 的，这个不变，但是这轮胎轮圈换了一下，从几伏的铝合金的换成锻造的，你可以的，没问题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把轮胎型号都变了，这个不可以，哎，明白了吧？哎，那你又问了，那怎么就不能呢？那怎么就有影响呢？我们说车这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包括你的轮胎和轮圈，它一个总重量，咱们总重量在车辆旋转当中的，它有离心力啊，四个轮子，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当年的那个跑的士的啊，他会用这个啊铁圈配的是这样一个窄胎，那它的高配呢用的是铝合金圈配的是宽胎，为什么呢？因为铁这玩意儿比铝重啊，配窄胎就行了，这个。那换了铝合金之后呢，哎，咱总重量各方面的咱们可以换宽一点的，实现它的一个动态比。所以你随便更改厂家的数据，这肯定不行的，上线检测是过不了的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七座 SUV 20多点的预算，合资车选什么？选记好了，日产的探路啊，合资嘛，日产探路，关注一下。 深蓝的 S0 这上把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从中南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人问到宜昌现在是不是有新购省补啊，这都是哪儿来的小道消息，看新闻吧，请关注一下类似于这个宜昌新闻直播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啊，包括我的宜昌 APP 啊等相关的各种权威渠道啊，有任何消息都会通过权威的渠道来为您发布啊。感谢呵呵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通过流量扶持来的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华境 S 这车在宜昌有没有电子可以买到？哎，这么跟你说吧啊，上汽通用50在宜昌有电子，而且50这个电子呢啊，它卖的比较不错，50的这各种车它卖的不错，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卖50的这个企业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引号不差钱儿，它肯定有各种理由、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啊，去拿到这个。上汽通用50华境 S 这款车的销售的各种权利，所以说你可以完全问问曾经你的东家50汽车啊，宝骏汽车，你问他们，能不好他们已经把这个资质拿到手里了啊，这是我猜测的啊，毕竟他没找我做广告，我也不了解。感谢云飞扬来直播间啊，如龙你好，欢迎来；玉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宁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而且再给你给我举例子啊， 很多油车品牌，曾经的油车品牌一直坚持在做油车的，在做油车销售的企业，那些

及厂家在转新能源车辆的时候呢，他会首先优先考虑一直跟着他们销售这个品牌油车的那些 4S 店啊，前提是这 4S 店还没垮啊。啊，所以这个我刚才那个观点是来自于这套思路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基本上我觉得跟70%-80%是正确的。感谢大头兵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林冲啊，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小郭，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8款的速腾1.6自然吸气冷车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是怎么修啊？安师傅，谢谢安师傅。说你这个老爱熄火，我们曾经在广播里说过了，车辆燃烧怠速不稳，就会导致熄火。那么燃烧怠速不稳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包括有气、电、油总和雾化，肯定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进气情况怎么样的？你说你的这个节气门翻板怎么样的？翻板卡滞啊，翻板的翻的不好是吧？这都是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另外喷油不畅啊，雾化不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所以说你首先最基本的要排除一下这个我们的节气门、火花塞、线圈、这部分的一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一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感谢小田来直播间，你好。还贫困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贵在坚持，你好。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咱们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款的哈弗 H7， 好家伙，你16款的 H7，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H7 长什么样。你还有 H8， 你见过没有 H8？啊，当年这个长城玩哈弗玩的 H7 呀、啊，啊，当时还有这个有 H4， 啊，有 H3 啊，还有 H1， 你没有见过吧？H2 见过没有？你说这个当年这个长城哈弗啊，1、2、3、4、5、6、7、8、9，哎，对对，都有。可你唯一见过的是哈弗 H9， 哈弗 H5 可能见过，哈弗 H6 你见的比较多，其他的这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对吧？啊，对，还有人说还有 F7， 对，还有 F7，、啊、这个哈弗的各款车都没有见过。这位朋友问的是哈弗的 H7 这车 ，H7 发动机这个机油损耗过大，烧机油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办法，铁子，最终的办法就是抬发动机，啊，抬发动机之后呢，弹缸。然后解决这个机油消耗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烧机油有多严重了，如果说你说1000公里已经干到了这个0.5升，1000公里烧1升机油，那也就是说你5000公里干5升机油，你每次5000公里本来就得有5升机油左右，结果你又跑5000公里又耗5升机油，连保养加5000公里总共啊你花了10升机油，那你不抬发动机你抬谁呀？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雅阁该怎么选择呢？凯美瑞有自己的选项啊，有2.0升的、2.0混动的、2.5混动的，雅阁是 1.5T 的和2.0升混动的。你得告诉我你是打算在油里边选一个，还是在这个非插电的混动里选一个，你得告诉我一下。您那你总不能说我2.0升混动和这个2.0升的雅阁的2.0自然吸气的和2.0的雅阁的混动选一个，那不能这么比吧？在纯油里比，雅阁的最大特点，起步动力好啊，中段动力猛啊，后段动力也好，整个这个 1.5T 发挥的淋漓尽致，省油啊，这是它特点啊，一踩刷刷刷出去了。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我开车没那么猛。我就希望这车呢能够稳点，有的时候忘保养了，开了15000才去保养，基本上丰田车也没什么大问题。本田车你15000还没保养，哇，那你这估计有点困难了啊！本田那个发动机有点金贵，我心想啊，所以说你丰田车，你说我经常忘保养啊，开了有的时候开10000多了没换机油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就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就是一个马达哈的人，你就买个丰田车开2.0升的，你开就完事了呗。有人问到康师傅，听你说车很久了，康师傅方便面吗？哟，今儿感情好了，欢迎吃康师傅。嘿嘞，
想变速箱稳定好一点，一定是

0: 所以说呢，丰田的 CVT 呢，它是起步的时候呢是要抗很大扭矩的，这个时候咱们不用这个钢链啊或钢带来抵抗扭矩，咱们是用齿轮来抵抗扭矩，那齿轮摇齿轮那多厉害呀，就跟 AT 档是一样的，那么就抵挡了很多低转速的高扭矩了吗？变速箱稳定不就好了吗？所以说想发变速箱好的话，别看是 CVT， 叫 CVT， 但它不是一般的 CVT 啊。来，文丹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 BQ30 的混动进阶，怎么着买 BQ30 怎么回事？那个不买，要买北汽就买它的 BQ40，哎，就这观点，你就听就听啊，不听也没问题啊，反正 BQ40 是重点考虑。对，嗯。感谢肖申克的姨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游雨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嗯，那按说为什么就一定要选 BQ40 的而不是 BQ30 的？我用一个非常实话跟各位讲，你在整个北京汽车的体系里边，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 BQ30？ 你看的可能比较多的是 BQ40 对吧？偶尔看到 BQ60， 还看到过 BQ80。BQ90 也看到过是吧？但是三菱确实没有啊，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冷门车啊。BQ40 没问题啊，它的销售啊体量还是有那么大的，配件市场上都能找到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来啊。那 BQ40 比三菱贵一倍呢？那你为什么要盯着 BQ30 买呢？你就不能买国产的其他品牌吗？比如说啊，这个奇瑞的、吉利的、广汽传祺的，尤其是广汽传祺 GS3， 你就不能看看这车吗？怎么就看 BQ30 呢？是吧？嗯。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安全带没系，它一直响，这怎么关呢？这个安师傅，谢谢啊。安全带没系，一直响，你想把它关掉，你先问问你媳妇儿啊，问问你孩子啊，问问你爸你妈同意不？啊，遇到事儿之后从窗户飞出去怎么办？这怎么就不想系安全带的这个？这安全带是怎么不舒服还是怎么着？这个啊，我就搞不懂啊。很多人说那个安全带，而且我最搞不懂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网上买了一个安全带的卡扣，把它卡到里边之后呢，安全带这就不叫了。我不是让你这么做，不是那意思。那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这不是？那你说，哎，说那买那个安全带卡扣，哎，我呢想系就系，我不系它就不叫。我想系，我直接卡到那卡扣那卡槽里不就结束了吗？但是那卡扣卡槽，你本来你这卡扣和你正常座椅的卡槽俩人接触是非常完美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个第三那个就是那个衔接那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能量传导一下呢？对吧？你这么做它是不科学的，可能遇到问题之后就无法实现它的安全重要性。所以我不懂问这个问题的人你是怎么想，你是在聊我还是在聊自己？感谢33084的天津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网友云飞西问到安师傅，标致408能入手吗？标致最买新车买二手，买新车你说安师傅，我就问了408 1.5T 6AT 那个版本的，那80000多块钱可以入手没有问题，标致408便宜对吧，而且呢，动力上那不比轩逸强着了，刷刷刷刷出去了。真正好的标致雪龙是 1.8T 的啊，或 1.6T 加 8AT 的这个版本是不错的。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

0: 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新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不是整车出报告，是电瓶的这个电量的健康报告出一个也行了。油车库存最担心的是启动电瓶的寿命，当然启动电瓶也不贵，不过现在很多油车启动电瓶也是要1000把块钱啊，原厂的原厂电池还是最好的啊。其实不管是原厂的电池、原厂的这个雨刷啊、原厂的那个玻璃水儿，这些原厂东西，其实你在用完之后再去市面上再买，总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您讲啊，哎，这个跟您说一下。来，安师傅讲讲方程豹豹五和方程豹豹八新上的闪充，就相对普通版本区别大不大？只是电池，对的，电池啊，电池在更新，内饰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细节化的区分。来，5座4驱穿越车子是好车对吗？穿越只能说它穿的是高速公路，而不是越野路面。另外一个，当别人吐槽说这车有点油耗高啊，说这车油耗怎么怎么高，你要沾沾自喜，你偷着乐吧。一般油耗高的车， 它动力总成稳定

般都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其实本来啊，这个很多发动机就应该是这个排量，就应该是这个油耗，但是随着一些技术的革新，它就会想尽办法让它少喷油，让它想尽办法就是功率拉高啊，这样的话不就实现了少点喷油更多动力了吗？但是往往通过一些智能的控制，控油智能的这样一个技术，就会增加这些智能部件的一个成本，一旦坏掉了，电脑计算失误了，那就直接是换总成的，都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养护啊，这个您说一下。对，感谢207来直播间，还有管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有人问到，除了油耗高，每年要去四川啊，要去川西，有时候走的是非铺装路面和轻微结冰路面，这款可以的，这个问题不大，只是偶尔走非铺装和一些结冰路面，那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哪种情况有问题？只要你不要经常走什么弹坑路啊，你不要经常走一些什么泥巴路啊，玩沙子啊，什么下水啊，这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你要的范围了啊。感谢如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大概也许来直播间。感谢 ZYZ 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交流，想问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二师傅你好，这位也是问了这个问机油问题的啊，二师傅，机油消耗多少之内是允许的啊？不算是烧机油的，谢谢二师傅。不能说允许吧，只能说呢，暂时可以不用处理。千公里0.3升，意味着5000公里保养基本上是1.5升以内啊。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理会它，反正没事儿，机油壶备着这个。而且机油壶啊，跟各位讲一下，你有的时候去4S店不是保养完了剩那么点机油吗？你就把剩点机油你就留着，留着之后呢，就放后备箱里边，就这么天这么热，您放在后备箱里边了。然后够好几个月都没用，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哎，把这机油用一下，你这个机油估计不行了，已经，这那氧化了，这那么高温度，哎，氧化了。机油呢，只要是从那盖一起开，从那膜一撕开，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没剩完的你留那儿了，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没问题，时间长了呀，我不建议各位倒在发动机里边，你可以给你的什么自行车链条上个油啊，摩托车链条上个油啊。家里面的门嘎吱嘎吱响，哎，上个油啊，这是可以的啊。对，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在混动蒙迪欧运动版和 Model 3之间纠结，给点建议吧。两款车型你想要干什么？城市用，短途出行，长途也是短途的那个长途，可能呢最多啊，像我们宜昌的啊，宜昌跑武汉，宜昌跑襄阳，宜昌跑而荆州，就是最远的距离了，你买 Model 3。那安师傅，那没有，我经常跑内蒙古。那你还是买这个蒙迪欧运动吧，这个。跟你的用车环境、用车情况直接挂钩。您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环境，决定自己买什么车型啊。又问到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是吧？我刚说过了，油车、电车选择一定是看自己的生活实际走的，公里数长的，而且很少出长途的，城市代步的，你就买便宜10万左右的电动车，纯电动在城市里用。你说，而且那我就经常跑长途，是吧？那你可以考虑插混的，可以跑增程啊，都可以的。而且我不在乎油耗，单位是报销油的，你买纯油。蒙迪欧运动怎么样的？蒙迪欧运动混动技术不如丰田靠谱，再跟您说一下，那丰田动力不如蒙迪欧。这是实话啊，对。行了，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最后呢，总喜欢拿一个好产品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是兰蔻的精纯的面霜60毫升，和兰蔻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以及来自兰蔻的极光水50毫升啊，三合一的699的价格。嗯，如果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你说那这么便宜啊，很多地方不可能699，可能加个0，1699，咱们这699啊，那在那里看的
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关注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找到之后呢，进入商城了，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面，你输入栏扣来找到这款699的产品，找到之后您直接下买单就行了啊。而且重点来了，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优惠券，这个福利在上线，您很可能会立减个点钱啊，减个几十块钱，这样的话你不是花699，可能花659也是有可能的啊。更多情况你可以直接进入1059主播甄选商城来了解这款兰蔻的产品，给媳妇儿买呀，给女朋友买呀，表达爱意。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这么说，稍后时间抖音咱们继续直播一会儿，本节目将会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在节目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这歌来自500的白歌。好了，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武林路南向西白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
3: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周末在家，没有聚会，没有安排，也没有人打扰时刻，你会怎么度过呢？有人说，我一般就躺在床上刷手机，脑子越刷越空。也有人说，自己总是想干点什么，但是却又不知道能干点什么。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群当中，习惯了被他人和工作节奏推着走，上课有课表，上班有任务，在没有人打扰的周末，突然没人安排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不习惯一个人待着的。其实，一个人待着是最低成本的投资自己，不用迁就他人，不用赶时间，把握好珍贵的独处时间，也就把握住了自我疗愈和自我提升的捷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份周末独处不无聊的清单，从彻底放松到慢慢变好，总有一款适合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周末不无聊清单。那么到周末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无聊呢？我们说了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首先就是任由自己发呆，你会觉得啊发呆不是很无聊吗？其实并不是，不想动的时候就任由自己发呆吧， 让身体彻底的回归到当下当中。其实发呆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娱乐活动，它可以把人从焦虑的内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感受到我存在于此刻。比如说站在清晨的阳台上，看着街道两边的树发呆，感受枝叶微微的摇动。再比如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看看草坪和上面各种各样的人，远处湖光波光粼粼，有鸭子悠哉悠哉地游过。可以说，适度的发呆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此外呢，还有研究表明，适度的发呆可以提升创造力和记忆力。在周末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是对休息这个词儿最大的尊重。 那发呆过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想找点事情做，怎么就闲不下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整理一下相册里的相片，收藏家里的视频等等，可以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让自己的相册变得清爽的同时，也是在借机让自己沉浸在回忆当中，再次经历一下当初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再就是 之前点了收藏，决定有空再看的一些视频攻略或者公众号的文章，也可以在周末清空它们，看完或者删掉。因为收藏这个举动其实是会占据隐性的认知资源的，让你觉得生活当中好像始终存在着待完成的事件，而清掉它们就是把认知空间腾出来，让自己能够轻装上阵。 还有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去一下家附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家附近一定有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进行一场探索。比如说路过无数次但是却没有进去的小店，公交几站地之内的公园，或者不开导航就是没有目的的往前走，然后就随便的走一走，可能你会在转角

也许会在一面爬满藤萝的墙上遇见浪漫的光影，也许会意外地闯入到他人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闲暇时光予以你的最大惊喜。还有就是可以试着去做一顿比较复杂的菜啊，买一堆食材回来，然后呢一个个的去切洗去备菜，看着一堆杂乱的食材按照不同的功能切好放在一起，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治愈。用心做一顿美食会让人能够更加的专注，更有生命力，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恢复人感的一些微小的动作，也是最小单位的一种自我重启。那不仅如此，当我们品尝到由自己亲手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的时候，我想那种幸福感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周末你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怎么样让自己过得不无聊呢？刚才说了关于做饭，关于去到一些家里家附近啊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整理相片啊，整理视频。其实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来装扮一下家里的某个角落。环境乱，心绪呢就容易乱。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是杂乱无章的，可能人也会跟着很烦躁。那有的时候动手整理一下身边的小天地，真的能够让心情会变得好很多。空间的秩序感是可以让咱们找回久违的一种踏实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说整理房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全屋大扫除的那种，并不是，从很小的角落开始就可以。比如说把衣柜里不常穿的衣服收拾出来啊，整理那个总是塞得满满的抽屉，或者说把冰箱里过期的食物挨个儿清理一下，再就是给书桌上的杂物找个家。还有就是像客厅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试着进行一下收纳呀、整理呀，或者给家里的绿植擦擦叶子等等等等。挪挪家具，换一下桌布，买一束花，挂一幅画，改变一下家具和摆件的布局，真的不用大费周章，好好的布置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其实就可以了。而当你看到这些物品很整齐的归位的样子，会让你原来觉得说，哎，生活还是可以变得很好的，真的可以从简单的小事开始。有环境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优美的环境是能够唤醒并提升人的积极情绪的。 而且用心把家里的一个小角落打理好，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些很微小的改变，更是能够有效的消解生活的失控感，稳住内心的秩序。所以一个用心布置的小角落还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新鲜感，是很难得的新鲜感，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学一个十分钟就能上手的东西吧。周末的时候真的很适合说给自己去增加一份小小的新技能，比如说经常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快速叠衣收纳法、懒人记携带法、手机快捷键使用方法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不会经常用到，但是周末嘛，有闲暇的时间嘛，学一学嘛，学不会也没有关系啊，至少自己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研究表明，就是学习一项简单的新技能是能够有效的激活大脑神经的可塑性的，锻炼思维活力，还能够收获满满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而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只需要十分钟、几分钟就能上手，门槛非常的低，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却能够很轻松很快乐的去收获，哎，我也能学会，这样的一种正向反馈。这不仅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来建立起自信，给自己增加一点技能，还能够源源不断的给生活注入成就感。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末有哪些小事能够让我们不至于那么的无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启飞。突然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说宵夜，周五了，周末了，晚上宵夜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小事能够让自己的周末不显得那么的无聊，约朋友吃饭宵夜也挺好的。<笑> 当然了，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整理这份清单啊，就是到周末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我是觉得还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同身受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找到这样的一段闲暇时光，然后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你去电影院也好，或者说在家拉上窗帘，放下手机，给自己准备一些喜欢的饮料啊、零食啊，然后全然的沉浸在 你选的那个故事当中的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当中，有学者就认为说，完全沉浸式的观影是能够唤醒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帮助我们来自我反思、深度思考、激发联想和创造力。这样的话，这个周末真的你会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而且看一部电影是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的这种短暂的忙碌状态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光影浪漫的世界里，体会别人的人生境遇，给自己带来 珍贵的人生感悟。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能到了晚上，可以尝试抽那么一小段的时间，给自己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一周的工作学习制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本周需要背多少个单词，跑多少公里，或者去见一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在周末来进行安排。 那这些小举动是可以让我们把模糊的生活变得更有方向、有秩序、微小 而且可以完成的周目标，能够稳定住内心的一种失控感。当我们每去完成一件事，都会让我们收获正向的反馈，而这样的小计划既能慢慢的放大激活大脑的状态，养成自律的习惯，又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锚定节奏，给自己健康的生活更多的信心。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不是没人陪，而是和自己一起独处，这样的一种自由是珍贵的，不让它浪费在焦虑里。 从现在开始，选一件感兴趣的小事，和自己待一会儿吧。愿每位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开出自由的花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一样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怎么样能够过得不无聊。那还有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周末反正是休息嘛，我休息就好啦。其实休息也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有什么事都不做你就那么待着，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反而更累，就是永远是疲惫背背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怎么样能够让周末不再无效的休息，真正做到是能够让你休息好的呢？首先就是定一个延迟的闹钟，因为到了周末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 周末了我就多睡一会儿，这个作息颠倒就开始了。前一晚熬夜追剧刷短视频，第二天就一觉睡到中午，然后错过了清晨，这样就打断了生物钟。所以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懒觉其实换来的却是头昏脑胀的午后和莫名消失的周末时光。其实身体有的时候它需要的并不是报复性的补觉，而是平衡。而理想的周末补觉是什么呢？就是设置一个比平时上班晚一个小时的闹钟。如果你觉得一个小时不够，多那么十分钟二十分钟也行。那这个小小的时差既能够缓解工作日的疲惫，又不会让你错过周末的珍贵的早晨的时光。 再就是入睡前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睡前45分钟，远离电子设备，让自己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今晚试着把手机放到下床之后才能关掉的位置，那明天你会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到家附近，可能你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穿上鞋子出去走一走吧。真的，周末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宅在家里，这点我自己感同身受。有的时候周末没有计划的时候，真的一整天就宅在家里，门窗紧闭，对着手机，对着电脑，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久了，你会发现心情也会变得很低落，身体状态也会越来越疲惫，好像像是休息了，但又好像在感觉自我消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妨就穿上比较舒服的衣服，就是出门简单的走一走，不用去太远，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家附近的公园、街边的小路、楼下的花园，都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感受一下市井的烟火气。所以这个周末不妨可以尝试完成这样一个小的挑战，不带目的的在家附近去漫步。 当你用脚步去丈量熟悉的街道的时候，你会看到最治愈的风景往往就在你家附近的1公里的范围内。很多人会觉得说休息的时候也是带着焦虑的，总是觉得这个周末是不能够浪费的，要学习，要提升。一旦闲下来就觉得好像是在虚度光阴，莫名的会去自责内耗。 但是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包含无所事事的放空。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想出门，你就在家里找一个比较舒适的角落，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就放在远远的地方，然后就那样静静的坐着躺着，让自己进入发呆模式，或者可以看窗外的云慢慢的飘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又或者干脆就闭上眼睛，把什么都不想。 当然这对有的人来说可能闭着闭着就睡着了。其实这种刻意的无所事事是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的，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就像手机电脑需要定期的清理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这样的留白时刻。唯有放松好，才能够更好的去积蓄力量，去迎接全新的一周。这个周末你也可以试一下发发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关于周末怎么样过会比较不无聊，其实 说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总是在期待假期或者周末，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想想平日里的每一天，平时的每一天，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也都是全新的。所以除了说给周末安排一些可能比较轻松的事，我们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说都压在休息日，也不用把日常过成倒计时，因为生活不该说我只是期盼和等待，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平凡的朝朝暮暮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色彩。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可能只有放到假期和周末才能干，好像只有到了假期，生活的时钟才是真正的开始转动，而剩下的时间就只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当然，这可能还是因为休息日就像一个暂停键一样，它允许我们偷懒、发呆、放空，会把工作日积攒的疲惫会慢慢的抚平。 似乎需要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才能和忙碌的工作日做到切割，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前日式里默认周一到周五不是用来享受生活的，所有想做的事情、想过的生活都会被我们下意识的往后推，全部都存到了假期里。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迫的把生活过程了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工作日持续消耗，休息日集中补偿，短暂恢复，新的周期继续循环。 而到了假期，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不辜负难得的休闲时光，就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一次尝遍，想放松，想要玩耍，想要陪伴家人，想去自己计划了很久想要旅行的地方，想吃收藏家里收藏了很久的美食。我们会在脑海里给自己做无数的假期安排，哪怕可能未必会真的一一去执行，但是经常你会发现你很难去全部完成，这样就会有一种假日苦短的焦虑感。 所以我们会在假期当中感到焦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并不是因为假期太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尝尝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假期中会感到焦虑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不是因为说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很多恢复的时间都集中安排到了假期，所以想要缓解假期中的这种焦虑，我们是需要重新来重建自己的时间的。这样等待假期，焦虑假期的流逝，这种循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那这背后的一个生理现象就是，我们总是把真正的生活寄托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上，反而会忽视了眼前的每一天。所以要跳出这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分散时间休息，及时的补充消耗的能量，不要在工作日说一直积累到很疲惫了，比如说熬一周的夜，再去想着说周末补觉，那你周中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用来积蓄能量的。第二就是主动的去制造一些日常的微期待，给工作给一些期待，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都攒到休息日，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心的安排休息时间。比如说你工作日下班了，就约朋友简单约个饭嘛，就只是吃个饭，或者绕一点路去看看花，奖励自己吃一块一直想吃的小蛋糕，每天都有这样一个轻量级的锚点，日子就不会说只是在为放假去熬。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很小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每天睡觉前记录一个让你今天感觉不错的瞬间，尤其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如果你能有这样的记录，可能会让你的那种心理感受好很多。还有就是可以降低对假期的完美期待，明白它是用来真实度过的，而不是用来集中享受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是这个假期不够好，而是你对它的期待值太高了，所以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或者没有休息够。你就把周末当成普通的一天，用来认真的度过它，我觉得就算是已经认真的在对待周末了。

说到周末的生活，其实今天才是你唯一正确的生活，所以请一定要善用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工作休息，工作这样的一些枯燥的循环，每一天都一定会有每一天的景色，每一天也都会有每一天的新鲜。我们能够在每一天里努力

收获获得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新的体悟，我们也能够见到更多的人，领略更多的事，感受更多的心情。所以不要拼命的去期待假期，又焦虑于如何珍惜假期，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度过这其中的每一天。不要把快乐和生活只寄托在周末和长假当中， 认真的对待，朝朝暮暮，用心的去感受日常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好好的热爱，好好的珍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它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乐队主唱到独立唱作人的蜕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怕我疯狂，还怕我决绝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他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的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它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5: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4: 歌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野》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它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0: 当，
1: 没有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丽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丽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半，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 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7: 慢慢听歌，
9: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他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 成为我自己。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5: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6: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的心目当中，当你心情需要一些疏解，想要获得一些轻松的氛围的时候，会很快响起的乐队。他们叫做 Mr. Miss。他们的味道爵士为主，而且呢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Mr. Miss 的

词曲创作以及演唱，而且这首歌你应该在电视剧《我在北京等你》这个剧里面曾经有听到过，作为插曲时不时的出现，诠释了剧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爵士音乐风格，也祝愿正在听歌的你听完了这首《那点情话》之后，可以遇见棋逢对手的爱情。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狠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年他来巡演，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哎呀，最近拍照有点胖，我要减肥。回去之后他就减了几十斤。这就是素与阳讲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个男生，在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把他称之为是治愈男生。为什么？因为他的歌曲一放你就会心情莫名的好那么几个点。这就是焦麦琪的魅力，他自从快乐男生出来之后，凭借的是大方的性格，欢快的歌曲以及帅气的形象，收获了很多粉丝。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这首歌呢出自于焦麦琪最有个性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你拿到手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介绍也是一堆乱码，但是焦麦琪自己心里很有数，专辑的名称跟他的外号有关，他的外号呢是外星人。外星人焦麦琪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探寻一下焦麦琪的内心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申艺晨巡演的时候，很多人不仅呢好奇他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唱能力，对于颜值也是非常的好奇。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人气非常旺的温柔的大男孩申艺晨。在创作方面，他确实给我们很多惊喜。马上听到的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歌，这首歌他还特意邀请了极具艺术感的制作人李星宇共同来呈现。马上听到申艺晨《形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曾经囊括过国内很多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他们就是果味 VC。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果味 VC 当中的李小泉来作词作曲的歌，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您一起分享好音乐。一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呢，其实是和人是深情相通的，很容易打动人心，带来他们精彩的风华。要听老情歌，不妨听听吕方的同名歌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里读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他的歌声中我们听到悲伤或者说是凄苦，这首久违的情歌再次听来还是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

亲密爱人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听到这首亲密爱人，我们能够从她很低沉的嗓音里面听到情感的细腻和甜蜜，还是很温馨的。梅艳芳的演绎一直与众不同，那种和气如兰的甜蜜，还是有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情是生活当中很永恒的主题，也是音乐永恒的主题。既然一个人的爱是单相思，那无人来和的情歌也就少了一些完美。所以在众多的经典老情歌中，怎么能够少了对唱的情歌呢？下面带来这首深情又甜蜜的《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和成龙共同演绎。

每一首情歌都是蕴含着一些思绪，这就是感动。我们要带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歌曲中林忆莲把那种恋爱过程当中小女子的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个人都会离去，那些措手不及的离去总是会在你的心底留下最深的印象。下面带来一个逝去的声音，陈百强带来的《偏偏喜欢你》。现在呢，你就闭上眼睛，慢慢的去感受那个逝去年代里充满特质的声音，你也来细细品味一下陈百强唯美深情的嗓音。

辛晓琪的情歌呢，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的情歌讲述的都是让人回味的感情故事，感人的故事再配上他悠扬的声线，的确能够触到我们内心里的那个深处的情感。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两两相望》，他唱得很潇洒，很超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运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总是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面往往都藏着他们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可能都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孩子们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在宜昌，我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更多，6862099 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其实守护一份纯真不只是对孩子而言，长大之后的人生里，我们同样渴望一份能够安放真心的情感。就像这一首老歌里头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轰轰烈烈才是真爱，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但是看过了人生百态才会明白，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而这种平淡却坚韧的爱情，我们在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好的模样。每每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都会被他们之间那种不张扬、不吵闹、既平和又有分寸感的爱情所打动。日本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管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必须要尊重对方的个性，这是理所应当的规矩。而在我们三当中的杨绛就是一个极有边界感的人，世事纷繁，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将爱情、亲情和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们仨》，去感受杨绛先生笔下那一段温暖而克制的深情岁月。
1: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他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抱了娃娃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他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钟叔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 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到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啼声洪亮称他高歌小姐。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临时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里面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桶房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元的哭声，却看不到他。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他们快。钟叔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啊，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的颧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个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少年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您。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是想着改变对方，而是懂得留有余地，把握好相处的边界。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她的笔下，钱钟书褪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损伤。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长久的爱情总是以理解和接纳为前提，所以愿你也能觅得一良人，与之情深共白头。其实细细想来，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默契，更在于他们各自都拥有完整而独立的灵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彼此支撑，却从不互相捆绑。杨绛可以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心甘情愿地劈柴生火，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双握笔的手磨出粗茧，而钱钟书也会在他睡着时悄悄地为他盖上被子，或者是笨拙地为他做一顿早餐，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

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是我懂你胜过我爱你的默契。当下的我们常常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的完美爱情所裹挟，以为爱必须是鲜花、礼物和随时随地的甜言蜜语。可是真正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爱情最坚韧的模样，往往是一个人感冒时，另一个人默默递来的那一杯温水，是在争吵过后，依然愿意为对方留的那一盏夜灯。就像杨绛在我们三里写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彼此温暖上，而不是彼此消耗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拥有这样的一份感情，请务必珍惜。如果你还在等待，也请不要慌张，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圆，当你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残缺时，你才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完整的圆。那时候的你们并肩而立，互相欣赏，却谁也不属于谁，那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聊完了大人世界里那一份深沉而克制的爱，此刻要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世界，因为那里同样藏着一种珍贵的情感，叫做被听见。如果说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与另一个灵魂温柔相处，那么守护孩子的表达欲，就是在教会他们如何自信地与自己、与世界对话。每个孩子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而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也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的是，有很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孩子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宜昌，我要再次的诚挚向你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就能够了解详情，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其实说到表达，不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倾听的机会。当他们站在台上，哪怕只是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勇敢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蹲下来认真聆听的大人。毕竟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颗小小表达的火种，未来都有可能照亮一片星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他动情地说，他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他曾经说过，他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她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她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希望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地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